0: 档接触，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欧洲方面动作频频，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不用减重直接进港，40万吨级矿石船今天停靠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通航新突破是如何实现的？
0: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能否为残障人士开拓就业新途径，助力残障人士高质量就业？
1: 记者探访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活动，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
0: 杭州一街道因退货率高被奢侈品牌地域拉黑，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到明天，京津冀大部、辽宁、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北、重庆、贵州、湖南、四川、西藏、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有关单位应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今天白天到夜间，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公众注意防范。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在12306网站或应用程序当中查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到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一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16号表示，该国四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出口能力。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全长约22.4公里，共18个车站，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80公里每小时。克罗地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客机于16号起飞时偏离跑道，飞机受损，但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航空公司说，初步检查完成后将公布更多细节。体育方面，在16号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在昨天进行的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以4-2击败韩国 U16 男足，并以3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今天凌晨发布通报称，昨晚9:08，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称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

0: 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接报后，自治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卫健局等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截至今天凌晨两点，已搜救六人上岸，其中五人无生命危险，一人无生命体征。相关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开展。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为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2: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
3: 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经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法国部署航母的行动尚无法取得足以影响局势的实际效果。
4: 前一段时间，英法这些欧洲国家准备组织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联盟，这一次法国部署航母实际上就是响应这个护航联盟的一个动作。那么按照法国官方的说法，真正要进行这种护航行动还是要等到局势稳定、条件成熟之后。从这个角度说，法国部署航母还并不意味着要真正的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所以在美伊之间的战局也好，海峡被封锁的状态也好，还不会因为法国航母的部署而出现实质性的改变。我觉得法国这次部署航母在护航这个意图之外还有别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维系好和美国的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多次批评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不支持美国打伊朗，同时也不派军舰支持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所以这次法国把航母派到中东水域，实际上是对美国批评的某种程度的一种弥补和回应。第二个也是通过部署航母来彰显自己在中东问题上的影响力和存在感。过去这些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对中东整体的影响力是在明显下滑的。这一次法国航母的部署，实际上也是希望阻止影响力的下滑。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6: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今后几天

0: 北黄淮最高气温呢将会持续的偏低，比如说石家庄今后六天最高气温都会在25度附近，整体呢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随着最高气温的下降，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呢也会缩小一些，比如说明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温差就在5到10度之间，这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能够达到15度甚至20度左右，夜间的凉意有所减轻，一早一晚加一件薄外套也就够用了。降水方面，今后几天强降雨呢还会继续的向东发展，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部、黄淮西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强，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的北部、四川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明天雨带将会向南转移，从黄淮到华南一带还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在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了后天，这轮降雨过程将会减弱，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江淮到江南一带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降雨。需要关注的是，这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防范次生灾害。好的，天气我们先展望到这里了，眼镜。
1: 嗯，好的，李可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唐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主要进行超大型矿石船舶的服务保障。
1: 嗯，此前受到通航条件的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但是就在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了标志性的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即将靠港卸货。那在现场观察这艘船究竟有多大，以此为起点，常态化的满载靠泊对于唐山港来说具有哪些现实意义？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林。海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40万吨的巨轮现在正在进行哪些作业呢？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头。那这艘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啊，已经稳稳地停靠在了泊位里。它的船长呢是360米，宽是65米，甲板的面积呢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拖轮和这艘巨轮同框的时候，还是形成了体量上巨大的反差。那人和车在它的面前都显得非常的渺小。此时此刻我站立到这儿，真的可以用仰望来形容。那现在船头的位置呢，是显示了这艘船的吃水深度，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呀？相当于在水面之下还淹没着一栋7、8层楼高的建筑。而它满载矿石的运量可以装满6000多节货运火车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矿山。主持人，
1: 嗯，那这样的巨轮哈，它如果要安全停靠的话，还需要哪些技术环节呢？
4: 没错，因为体量大，惯性也极强，像这样的巨轮不管是靠港还是卸货，对于港口来说都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此呢，在距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便会提前关停动力，那有多艘的拖轮从不同的方向对它进行拉拽和强推的作业，并且呢和船上的引航员协同配合，精准地把控它行进的方向和速度。那当时它的速度啊只有0.3米每秒，这就相当于是有一只蜗牛在爬行的速度。虽然看上去距离码头很近了，但实际上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整的精准靠泊。主持人，
1: 嗯，那说满载靠泊常态化了，对于唐山港以及区域经济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呢？
4: 河北唐山呢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钢铁产业基地，常态化的满载靠泊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物流运输成本，同时呢也提升了京津冀钢铁产业原材料供应链的稳定可控能力。从更加宏观的区位来说啊，曹妃甸港区呢是地处环渤海的核心腹地，也是连通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重要物流枢纽，同时呢也是我国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那此次通航的突破呢，不仅是激活了河北港口的核心枢纽价值，更为共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的国家战略

0: 入了港口动能和海洋经济活力。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杨海玲。
2: 40万吨级巨轮今天靠泊卸货，与此同时，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也正处于工程收尾阶段，并已完成设备空载试运行，一卸一储同步进行，一卸一储同步推进，开启了我国大宗商品海运直达储运一体的供应链保障新模式。这么大量的铁矿石到港，港口该如何高效运行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杨海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3: 大家看，现在抓斗落下去了，
4: 在巨轮停靠的码头上布置了6台巨大的卸船机。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装卸部副部长杨庚介绍，司机师傅们利用装置能精准高效地完成卸货。
3: 我们的司机师傅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抓起40多吨的铁矿石，将近2辆大卡车的装货量，再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后面的堆场。我们的皮带机的作业能力的话是9000吨每小时，也就是每秒最快可以将2.5吨的铁矿石送至堆场。
4: 卸船机的卸船作业只是第一步，这些从船上运下来的矿石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世界，调度疾控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眼睛和大脑，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走路径。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调度室主任宋涛介绍，在这套系统的助力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
5: 我们的大屏每一个闪烁的一个图标都代表我们一个大机设备，我们有卸船机、皮带机、堆起料机、装车楼、评测机，一共有10几台大机设备，还有几十条的作业流程，我们所有的作业调度都在这个大屏上统一来指挥。
6: 这套系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作业都汇总到了我们疾控室来统一调度，能够节约线上的一些资源，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调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高。
4: 从港口出发，我们跟随一条长达3公里多的运输皮带来到堆场，这里只有机器运转的低沉嗡鸣，几乎看不到人。巨大的堆取料机正在自己挥舞着臂膀取料，而在另一侧装车楼下，一列火车缓缓移动，矿石正以惊人的精度注入车厢。杨庚介绍，这套堆取料机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通过激光雷达扫描堆场，会自动规划行走路线，调整斗轮转速，实现定点定量取料，让这个无人区实现真正的高效配合。
3: 然后我们作业一列55节的车厢，整体需要3.5小时左右，其中司机的作业时长大概在110分钟。当时的作业条件的话是比较的艰辛，也有一定的粉尘。经过设备的自动化升级改造之后，现在我们的装车的时长缩减至了2.5小时，因为我们实现了装车评车一体化，能够达到边装边走、即走即停的效果，整体的装车效率提高了28.5%。
4: 40万吨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卸船、输运、堆取、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运转，世界第二大港唐山港正在为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畅通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正逐渐打破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8: 各地通过技能培训、还有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那未来如何更进一步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5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 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收入2000多元。
10: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9: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1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9: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12: 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9: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3: 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9: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义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14: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9: 我国积极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15: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车，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9: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6: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校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于昨天启动，活动将持续到今天。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院所分别开放天文台站、植物园、博物馆、野外台站、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大家走进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8: 嗯，其中不仅有院士讲座、趣味实验，还可以亲身参与的互动项目，让硬核前沿科技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贴近大众。那现场都有哪些有意思的科普活动呢？如何给大伙儿带来别样的科学体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8: 16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年物理所举办中二所的奇妙冒险打卡互动活动，在全所设置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前来参观的大小朋友们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才算完成一次打卡。这些打卡点包括超导猫、磁力猫、二维猫、超流体猫等等，让公众在游戏中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1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0: 不知吧，声音又反过来了。
19: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20: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18: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21: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海豹呀。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18: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人手
21: 99%的都可以做。一方面是排放，另外比如说你在核电站里边，像做一些核废水的处理呀，然后比如说在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室里边，可以代替人做一些化学实验呀。
18: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5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22: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呢，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8: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23: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18: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24: 我觉得可能说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学之时效功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18: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
25: 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的一个成果是一台2000牛的
0: 黑氧乙醇火箭发动机，这是采用这个整机体化增材制造，用316L 不锈钢通过再生液膜复合冷却的形式去实现两兆化的释压和2000牛的推力。
9: 您能听出这是出自一位高二学生的介绍吗？没错，他是来自北理工附中的高二学生黄启达，他与同学杨瑞行等十多位同学组成一个团队研发液体火箭发动机，还做出了世界第一，
1: 世界上第一台液氧丙烷的一个电泵循环的发动机，这台是我们在做，预计会在7月份点火进行试车。这电泵液氧丙烷发动机这防护比较好，在太空里它可以待比较长的时间，电泵这个东西它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实现在太空里去做这个太空轨道拖船多次启停的这么一个工作需求。
9: 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3: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9: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听得出来，各家科研院所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哈。在活动现场，大伙儿既动脑又动手，收获到了一次难得的科学体验。那在这儿呢，也提醒您，活动今天还将会持续，趁着周末看看您身边的科研院所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安排，或许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如果在线下不方便前往，或者是错过了先前的预约，也不要着急，在线上，中国科学院也安排了丰富的互动交流活动。中科院公众科学日主持，中科院公众科学日主直播间也会开启直播，邀请您一起感受科学的乐趣与魅力。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好，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西安外国语大学对于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了个截图，应该是西安外国语大学内部的意见反映渠道，有人询问西安区可以配备板凳吗？站着抽好累。没想到收到了学校老师长达数百字的回复，这个回复说，吸烟区不是休闲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路过要忍多少累？你为了缓解烟瘾那几分钟的不便就受不了，却对长期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视而不见。觉得累，正好少抽两根，最好彻底不抽。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尝试戒烟。校方本周二向媒体证实，这个平台上所有的投诉内容与回复信息都对所有同学公开可见，而这段回复不仅获得了同学们的支持，更被大量网友点赞转发。无独有偶，就在上周，江西庐山西海景区孟生山码头二楼一处适合观赏风景的区域被设置成了吸烟区，并且放置了沙发和茶几供游客休息使用，被网友调侃堪比 VIP 观景室。事件发酵后，景区迅速撤掉相关标志，并表示将邀请专家重新规划吸烟区布局。这两个跟吸烟区有关的新闻这么集中地触动人们的神经，这里面肯定有共性的原因。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设立吸烟区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划定边界，减少二手烟外溢。 让公共场所里有吸烟需求的人集中起来吸，别到处溜达随时吸，这样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尽量少影响到不吸烟的人。然而这吸烟区再小再集中，它也是占了公共空间，是不吸烟的大多数人做出的一种妥协，是大家让渡了自己对公共空间的一

0: 一部分使用权乃至部分健康权获取的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并不是给吸烟者的一个福利，它是公共场所管理者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管理措施，而绝不是给吸烟者的一种犒赏。因此，大到景区把优良观景位设置成吸烟区，小到要求在吸烟区放个板凳，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模糊吸烟区的设置初衷和功能定位，更侵犯了大家共识中的一个边界。而这个边界既包括空间上的隔离，更包括价值上的区分。何况这种边界侵犯呀，它还是单向的，是少数人的需求去单方面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去单方面侵犯健康的生活方式。高校不肯多添一把板凳赢得掌声，景区精心配置一套沙发却饱受诟病，这底层逻辑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们可以尊重吸烟者的个人选择，但绝不美化、不优待、不纵容吸烟行为。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管理服务和硬件设施，但绝不将公共资源倾斜给不健康的行为。我们在很多法治新闻里啊，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借用这个道理，我们也应该说，健康权不能向健康陋习让步，守规矩的人不能向破坏规矩的人让步。这绝不是跟谁过不去，因为那张被坚决拦在吸烟区外的板凳，那套被赶出吸烟区的沙发，那些不肯为陋习开的绿灯，终会化作公共空间里清新的空气，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最终都能感受到文明带来的健康、体面与温暖。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早上好。
3: 早上好苏阳，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基本的平稳，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河南，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洛阳和新乡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高速通行。目光再转向天津，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1106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最后再来关注到陕西，在沪陕高速的西商段西安方向的1427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超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苏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好的，子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在北京举行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目的是普及科学善。

0: 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1: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0: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鸿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2: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0: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1: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3: 物质生活充实了，饥饿的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您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吃饱喝足之后，我们的身体还可能仍然处于隐形饥饿的状态。
4: 研究显示，婴幼儿、青少年、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因为所需的营养素较多，比较容易出现隐形饥饿。肥胖的朋友容易因为部分营养物质摄入过量，导致体内营养不平衡，也可能会造成隐形饥饿。那么如何来解决这类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形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形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5: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鸿兵透露，未来将深入推进医院、社区、家庭连续营养服务模式，依托家庭将健康饮食习惯辐射带动个人，
2: 让营养筛查、咨询、干预做到可感可及，组织专家、疾控人员、家庭医生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机关。

0: 进企业，开展家庭营养小课堂、亲子烹饪实践等活动，指导群众把专业的营养知识转化为日常可操作的买菜、烹饪、配餐行为，围绕家庭实际需求，精准推送通俗易懂、可学可用的营养知识。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杭州区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当地消费者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则能够正常生成和派送。
4: 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打板侵权等行为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另一边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是有失公平。那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5: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士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士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6: 商家他们有些啊，也是为了规避可能退货这个问题吧，因为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5: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7: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因此呢，这种限购的方式呢，可能并不仅仅是从经营成本的角度考虑做出的选择。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市场侵权等行为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啊，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啊，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5: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8: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它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10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它一来一回就是6块了。
5: 类似批量买样打板、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8: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 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5: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业内人士李阳，
7: 那设置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商家的实际经营的需求，比如说部分地区没有仓储备货，还有比如说一些边缘的地方运费非常高，还有部分地区因为自然灾害等等不可抗因素无法配送，这些原因去设置这个功能。商家可以自主配置不发货的区域，那么平台也不会进行特别的干预。
5: 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市令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梁俊昭，
6: 我们也在倡议他们一些电商，你面对广大消费者的，你就不要屏蔽啊。政府也有对我们发声的。
5: 昨晚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市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9: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呢，一方面可能会涉嫌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5: 陈银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9: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呢，采取一些风控的这一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一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一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0: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在此前的排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但因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首回合正赛第六位发车。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 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CBA 季后赛昨晚继续进行，广厦队与深圳队迎来了半决赛的首场较量。卫冕冠军广厦队111-102取胜，在5场3胜制的比赛中占得先机。广厦队外援布朗得到46分、4篮板、7助攻。中超联赛第12轮昨晚继续进行，近期分别更换主帅的武汉三镇与辽宁铁人战成2-2平，山东泰山3-1战胜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1-0小胜上海申花。
1: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点35分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那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镜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霍月琪、张永鹏、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

0: 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线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9: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铜锣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铜锣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1: 目前铜锣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铜锣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婷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线、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9: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9: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9: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

0: 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3: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2: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4: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5: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6: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9: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0: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000-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9: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9: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0: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4: 我们迅速调集 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5: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暑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6: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7: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8: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8: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8: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 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8: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8: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8: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3点起将进行多项对决，其中女双决赛，中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将对阵日本组合严永玲、中西贵应；混双决赛，中国组合朱一俊、李倩将对阵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将对阵日本选手山口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用减重直接进港，40万吨级矿石船今天停靠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通航新突破是如何实现的？
1: 伊朗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以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唐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是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曹妃甸港区主要进行超大型矿石船舶的服务保障。
3: 此前受通航条件制约，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矿石船驶入曹妃甸港区都要减载进港。但就在今天，唐山港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一艘来自巴西的40万吨矿石巨轮即将靠港卸货。在现场观察，这艘船究竟有多大？那以此为新起点，常态化满载靠泊对于唐山港具有哪些现实意义？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海玲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石码头。这艘满载着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巨轮呢，已经在今天早上7点多精准的靠泊。虽然今天天气并不好，正在下雨，但是呢，它还是在预定的时间内进入到了泊位。那这艘大船究竟有多大呢？我想告诉大家，它的船长是360米，宽是65米，甲板的总面积呢，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即便是在辽阔的海面之上，当拖轮和这艘巨轮同框的时候，还是形成了巨大的体量的反差。人和车在它的面前都显得非常的渺小，那我站立到这儿可以用仰望来形容。那现在在船头的位置呢，显示了这艘船的吃水深度是23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在水面之下船的高度还有7-8层楼那么高。而它满载矿石的运量呢，可以装满6000多节货运的火车的车厢，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矿山。主持人。
3: 嗯，好的，杨海玲。
2: 嗯，那这么庞大的一艘船靠泊需要哪些条件，又需要哪些部门协同作业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杨海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5: 体型庞大、载重达40万吨的巨轮漂洋过海抵达港口锚地后，想要顺利靠泊码头是一项高难度的海上作业。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宏源介绍，水深30米左右的深水航道是巨轮靠泊的基础前提。
6: 整个进港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深颜色的整个渤海湾的深水的航道，它的水深都在30米左右。这样的话，为这个40万吨的船安全进港就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保障措施。
5: 40万吨巨轮进港期间还需要哪些协同配合呢？于宏源说，海事部门会提前对航道周边的船舶进行清场疏导和预警提醒，确保船舶在近3个小时的进港全程中，航道两侧水域清爽无干扰。同时，全程联动护航船、拖轮及引航员三方力量，保持实时沟通协同配合。在进港作业的3个小时里，持续向船舶动态推送气象等实时信息。
6: 因为咱们5月份这个季节短临的雷暴天气比较频发，我们通过超大型船舶成潮的系统，每时每刻都与40万吨船保持着时刻的联系，不间断的为这条船推送一些天气啊、水文的相关信息，保证在船舶靠泊航行的过程当中绝对的安全。
5: 在满足全部通航安全条件后，巨轮正式开启靠泊流程。和普通小型船舶不同，40万吨巨轮在距离码头还有一段安全距离时，即便关停主机，船体仍会依靠巨大的惯性持续向前滑行，很容易出现船体走位偏移、触碰码头、剐蹭港机等安全事故。唐山港

0: 上稍有风浪、水流变化，都会扰动船体平衡。只有保持超低速，才能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等到全部缆绳带紧紧固，船体平稳贴靠泊位，各项安全参数核验全部达标后，船舶的靠泊作业才算圆满完成。
1: 40万吨级巨轮今天靠泊卸货。那与此同时，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也正处于工程的收尾阶段，并已完成设备空载试运行。一卸一储同步推进，开启了我国大宗商品海运直达、储运一体的供应链保障新模式。那这么大量的这个铁矿石到港，港口该如何高效运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杨海玲、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2: 大家看，现在抓斗落下去了。
0: 在巨轮停靠的码头上布置了6台巨大的卸船机，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装卸部副部长杨庚介绍，司机师傅们利用装置能精准高效地完成卸货。
2: 我们的司机师傅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可以抓起40多吨的铁矿石，将近2辆大卡车的装货量，再通过皮带机输送至后面的堆场。我们的皮带机的作业能力的话是9000吨每小时，也就是每秒最快可以将2.5吨的铁矿石送至堆场。
0: 卸船机的卸船作业只是第一步，这些从船上运下来的矿石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世界，调度疾控中心。这套自主研发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眼睛和大脑，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走路径。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调度室主任宋涛介绍，在这套系统的助力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
3: 我们的大屏每一个闪烁的一个图标都代表了我们一个大机设备，我们有卸船机、皮带机、堆起料机、装车楼、停车机，一共有10几台大机设备，还有几十条的作业流程，我们所有的作业调度都在这个大屏上统一来指挥。
4: 这套系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作业都汇总到了我们疾控室来统一调度，能够节约线上的一些资源，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调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高。
0: 从港口出发，我们跟随一条长达3公里多的运输皮带来到堆场，这里只有机器运转的低沉嗡鸣，几乎看不到人。巨大的堆取料机正在自己挥舞着臂膀取料，而在另一侧装车楼下，一列火车缓缓移动，矿石正以惊人的精度注入车厢。杨庚介绍，这套堆取料机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通过激光雷达扫描堆场，会自动规划行走路线，调整斗轮转速，实现定点定量取料，让这个无人区实现真正的高效配合。
2: 然后我们作业一列55节的车厢，整体需要3.5小时左右，其中司机的作业时长大概在110分钟。当时的作业条件的话是比较的艰辛，也有一定的粉尘。经过设备的自动化升级改造之后，现在我们的装车的时长缩减至了2.5小时，因为我们实现了装车停车一体化，能够达到边装边走、即走即停的效果，整体的装车效率提高了28.5%。
0: 40万吨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卸船、输运、堆取、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运转，世界第二大港唐山港正在为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畅通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好，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

0: 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0: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且符合国际法。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0: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1: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那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可能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1: 黎以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余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0: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 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1: 该办公室在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0: 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5: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6: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点35分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了解到，昨晚一辆在

带有15人的皮卡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截至今天凌晨4点，当地救援力量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仍有9人失联。公安、应急、消防、海事、属地民兵等多方力量分为12组，分别在12个点位全力搜救。据了解，本次救援行动中已投入消防人员65人，消防车辆12辆，同步携带水域救援装备、声呐探测仪、移动照明灯组、潜水用具、橡皮艇等。据救援人员介绍，皮卡坠河的漫水桥宽大约4米，长度约1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北京市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目前北京市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3亿元大关。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多档期持续发力，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见证着国产电影的品质升级，彰显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韧性。当地时间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最新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女子网球协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签表出炉，王欣瑜首轮对阵布瓦松，胜者将迎战姆伯科。此前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资格赛中，中国选手张帅以6-4、6-2击败玛雅，成功晋级决胜轮。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医学专家提示，血压管控离不开医患同心协作、家庭共同参与，更需要每个人重视自身健康，主动做好血压管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2: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环江一皮卡车坠河事件的最新情况。昨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救援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位于事发地附近的一处高点上，目前这里是又下起了比较大的雨啊，目前也刚刚开始下，然后呢，目前现场也是集结了许多的救援人员。据我了解呢，昨日也就是16日晚呢，一辆载有15人的这个皮卡车，在这个我们河池环江县啊、洛阳镇涌泉村坠河。目前根据最新的一个信息呢，搜救人员已经搜救出6人，其中啊5人现在是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那么据我从前方的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呢，从救援力量上来看，目前公安、应急、消防、海事、属地民兵等多方力量正在开展全力的救援。参与到救援的力量呢，已经达到了700余人，现在已经分为12支专业的救援小组，对责任水域开展这个分段式、全覆盖的排查搜救。那么，经河池市指挥部综合研判呢，目前划定事发地及下游30公里水域呢为核心重点搜救区域。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这个事发地仍会有小到中雨，降雨也会给搜救增加一部分的难度。同时呢，事发地上游的水位目前还是居高不下。昨天发生这个事故的这个漫水桥呢，也已经是被水所没过，现在存在着突发泄洪风险啊，包括这个水流环境也是很复杂，目前呢搜救工作也还在持续中，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陈小鹏，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0: 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到891.5万人。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正在逐渐打破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新就业赛道。
1: 各地通过技能培训、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未来如何更进一步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23岁的马金燕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10多天，收入2000多元。
3: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5: 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6: 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7: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2: 我国积极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8: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车，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9: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效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除了聚焦就业发展新方向，各地也在用温情行动传递善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有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它建在商场里，周边布满盲道，很多人来到这里体会视障群体的日常世界。一起跟随河北台记者孙清新、王家聚走进这家博物馆。
10: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11: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然后开始。
10: 他叫韩哲，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11: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六十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10: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11: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12: 好嘞。
11: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10: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13: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生病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10: 博物馆营业一年来，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14: 就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但其实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这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10: 韩哲
11: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10: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15: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在能看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16: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10: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1: 真切共情残障群体的生活不易，更要用心为他们搭建逐梦平台。在陕西西安，一家暖心咖啡小店悄然绽放温情的微光，一群听障咖啡师在这里勇敢追梦，收获专属自己的体面与自信。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曹媛媛、袁瑞、黄雅杰的报道。
17: 是我店员正在测试的是一个西梅口味的产品，和这个季节还有整个大众口味进行匹配嘛。很多饮品都是我们听障咖啡师自己研发的。
18: 温柔的嗓音出自新研咖啡负责人孙宇，谈及店名，孙宇有着专属的示意。
17: 新研，用心去研磨，用心去研究。新研的 logo 手势是心和研， 两个手语的结合，它在国际通用手语中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心言是有两重意思的。
18: 这份特殊的善意源于孙宇自身的经历，年少时一次打针意外让他短暂失聪，万幸得以痊愈，切身感受过无声世界的孤寂。他深知多数听障人士因幼时发烧、药物过敏致聋的无奈，这份幸运让他笃定自己生来便要为这群特殊的人奔赴付出。在店里，每位咖啡师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故事。周静是新研咖啡第八期培训班学员，热忱偏爱咖啡，兼具艺术巧思。
12: 我叫周静，在新研咖啡店工作了两年，不管是各种好看的咖啡拉花，还是把控咖啡的口感风味，平衡好酸甜苦这些味道层次，我都做得很熟练了。我曾经在西安美术学院学艺术设计，店里的桌签、工作围裙的图案都是我设计的。每天跟咖啡打交道，过得很充实，自己也有了稳定收入。
18: 干净利落的洗浴瓶是店里一抹鲜活的亮色，他擅长规整门店布局，待人热情主动，处事条理清晰。三岁那年，他发烧打针，药物致聋。接触到无声咖啡师之前，主要工作就是快递外卖员，或者是火锅店的后厨，都是隐匿人群身后。但是咖啡这个行业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板块。洗浴瓶，
19: 咖啡师工作相对来说不那么辛苦，体面一些。我儿子今年就要升初中了，他觉得我是咖啡师很酷，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18: 27岁的郑月杰曾是陕西省特殊教育咖啡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一年前入职长安书院店。腼腆怯懦的他曾有着难以克服的社交障碍，初见顾客他会慌张躲闪，甚至推孙宇上前帮忙点餐。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逼迫自己勇敢尝试，一次次突破心理防线，完成了自我蜕变。
20: 这个月18号去上海做工人哥，
21: 这个月18号我去上海做人工耳蜗，我想听到鸟叫声和更多人说话，有顾客认可服务并专门留言支持，很开心。
18: 听见。

0: 世间声音是他长久的期盼，无声的渴望在咖啡香中缓缓生根。
1: 在这儿体验感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环境很好，其次他们其实服务也蛮好的，对，感觉很舒服，
3: 我经常过来。
4: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它跟咱们是一样的，我们本身呢不用过度关注，对他们来讲就是最自在的一种方式。
0: 平等相待便是最好的温柔。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中，孙宇与这群特殊的追光者依旧温柔且坚定，向着更远的前路缓缓前行。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河南周口川汇区沙影河周口大闸附近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十多岁的男孩在水边玩耍时不慎失足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钓鱼的市民张鹏毫不犹豫跳水施救，和周围的群众一起将孩子成功救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周口台记者王晨辉、杨宇的报道。
7: 5月5日，张鹏正在沙影河周口大闸附近垂钓，岸边两名儿童原本结伴在临水斜坡处玩耍，不料其中一名男孩脚下一滑，瞬间失去平衡坠入河中，原本平静的氛围瞬间被一声声呼救声打破。距离较近的张鹏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8: 当时听到了孩子的呼救声，我立马都冲过去了，当时旁边还有好几个钓友在钓鱼，他们第一时间也冲过去了，也都主动参与到救援了。
7: 湍急的河水裹挟着男孩快速漂移，短短几十秒的时间，男孩就被水流冲出近20米。岸边多名钓友反应迅速，纷纷拿起手边的鱼竿伸向河面，试图让孩子抓住，但由于水流冲击力太强，孩子多次尝试均未能抓住鱼竿。生死竞速，分秒必争，张鹏顶着水流奋力向孩子方向游去，靠近男孩后牢牢将其护住，全力向岸边折返。
8: 其实我是会一点游泳，但是不专业，想着把这人命关天也没想那么多。
7: 与此同时，岸上的钓友纷纷伸出鱼竿辅助接应，众人合力将落水男孩成功拉上岸边。从张鹏跳水到孩子成功获救，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0秒，所幸营救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8: 我必须得下去救他，当时直接啥都没考虑，直接想着赶快把小孩给救上来，也没考虑自己的安危，反正即使水性不好，自己能下去能尽力一点，尽力给救上来。现在想想是还是有点后怕的。
7: 现场群众，郑先生，
9: 这个大哥一让都没顾上驮，直接都跳河里救人去了，这动作特别果断。哎，这在场的人啊，这下来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哎，都多亏他了，不到一分钟嘛，都叫孩子这顺利救上来了。哎，这在旁边看着这人啊，都特别的敬重他，这就是实实在在咱身边的平民英雄。
7: 现场目击者将救援过程拍摄下来，发布到网上。视频里紧凑惊险的救援过程，众人齐心协力的暖心画面迅速刷屏传播，短短时间收获20多万网友点赞。无数网友留言称赞张鹏勇敢无畏、质朴善良，同时称赞这群热心钓友是最朴实的平民英雄。30秒生死救援，彰显凡人英雄本色。张鹏用一次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守护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也温暖了一座城。
10: 好，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1: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俄阿两国元首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及伊朗周边危机局势，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双方指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对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表示满意，并商定继续保持接触。 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谈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否会有新接触时称，可能会有，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里亚布科夫指出，两人讨论的将是最大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而这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推进，目前进展艰难。他同时确认，俄美对话拥有多个渠道，双方在高层和行政部门层面的接触相当密集，持续不断。
6: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国际事务协调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1: 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围绕防务援助、乌克兰入盟进程及国际事务协调等多项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俄方系列行动充分表明强化欧洲集体防御体系、抵御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法国确认将参加乌克兰反导防御体系建设，并承诺进一步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帮助乌方提升应对空中打击的整体防护水平。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法国支持乌克兰尽快启动全部入盟谈判，充分认可这一进程对乌克兰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马克龙向泽连斯基介绍了其近期非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非洲事务及各类国际议题上保持立场协同及行动同步，并计划于近期再次开展高层沟通。
5: 气象服务站，
10: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罗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强降雨还会继续的向东发展，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部、黄淮西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强，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那在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东部等地普遍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大暴雨。明天雨带将会向南转移，从黄淮到华南一带还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在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这轮降雨过程将会减弱，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江淮到江南等地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关注的是，这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防范次生灾害。比如说贵州北部、湖南的西南部还有珠三角地区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提醒大家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的地区。那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开始北方很多地方已经感觉到明显凉快起来了。那今后几天呢，东北一带气温多波动，而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的偏低，最高气温大多呢基本上在25度上下。那对于南方来说，长江流域的气温整体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上下，维持一个偏高的水平。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吧。
10: 好的，李可亮。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命。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社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绩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北京市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在与事件发生国协商后，认定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该事件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所定义的大流行性突发事件标准。根据规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此次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铁路部门推出了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重点旅客预约方法，登录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入温馨服务，选择重点旅客预约，填写乘车信息、帮扶需求提交即可，预售期至乘车前6小时均可办理，拨打全国统一客服12306人工服务，提供车票、身份信息及帮扶需求即可预约。临近发车未提前预约，可前往车站爱心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开车前1小时内可现场申请帮扶。若乘车途中临时求助，可扫描列车座椅上的铁路畅行码提交爱心服务需求，或直接联系列车长、车厢乘务人员即可获得出行帮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
1: 慢性病用药可开最长12周长期处方，适用于哪些人群？药品供应如何保障？
0: 今年所有城市将开展体检，城市体检是什么？检什么？有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1: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2: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1: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2: 米饭呢不错过占大部分吧，代数几活、立体几活、平面几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1: 方程
2: 啊，这方面多。
1: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2: A 的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数学所以说没就没在这儿呢，它很整齐。
1: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2: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都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回心有四不管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还想给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了。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2: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2: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开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掘行动性的灵感。

0: 我研究的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0: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两次稿，都没有回应。
0: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0: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0: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一百多页，这是四十多年的孤独。
0: 他念报纸他不乱投，怎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1: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0: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上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1: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0: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又封死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3: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3: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 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

0: 透彻了。反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1: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2: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猜摸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摸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2: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1: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2: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让这个又打开，没必要，不用封了，就不封了。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大约3个月的用药处方了。
4: 那不少朋友也在关心哈，具体哪些患者能够开这种长期处方呢？那这样一来，基层医院的药还够不够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得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但是，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基层卫生研究室主任张艳春：
6: 老百姓就不用来回来去的跑了，并且呢，这个长期处方呢，它是不纳入这个基层的门诊咨询费用的统计的，所以基层在去开具这些药品的时候是没有压力和负担的，那老百姓也得到了这种便利和便捷。
5: 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7: 鼓励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开具长处方，也是为了推进我们的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居民啊，去认识到我们在身边实际上就可以拿到我们实际所需的一个长处方，而不需要每一次拿药都跑到大医院去排队等等的这一些不便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5: 3个月的长期处方并不是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的，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期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符合条件才能开具。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张威：
8: 首先我们会评估他达不达到开长处方的条件，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前3个月血糖是不是稳定，那么他目前服用的药物呢有没有什么任何的不良反应，生活方面呢也是很规律，这样我们就会主动建议他开长处方。
5: 张威介绍，家庭医生团队会对已经开过长期处方的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及时发现情况调整或停止用药。
8: 一般呢，我们会提示他这个一个有不适及时就医，再一个就是说定期要监测，在家里边也要监测他的，比如血糖、血压，包括定期来复查一些肝肾功能啊，微量蛋白呀、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并发症的一些高位的筛查，我们都会叮嘱他。
5: 长期处方一次最多能开出12周的药，那么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在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针对基层药房储备能力有限的问题，建立了基层常规配药加医供体统筹调剂的双层保障机制。罗江区金山镇中心卫生院药械科主任赖成：
9: 我们建立了动态补采和缺药登记机制，如果患者需要的药品我们没有，可以通过建供体中心药房申请调配，最快半小时，一般24小时内就能到货，确保常处方开得出供得上。
5: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7: 开具长处方的话，那意味着我们一次性开具的药品的这个量啊是比较大的，它的费用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也规定我们这个长处方不纳入我们的这一个次均费用的考核当中，这样也是为了避免有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啊，因为担心使它的这个次均费用过高而去这个没有积极性去开具这个长处方的这一个问题。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城市体检是什么？检什么？又为什么要推向全国呢？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及的城市体检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
10: 好的，城市体检呢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疑难愁盼问题，对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那么城市体检呢，与城市更新就工作推动而言存在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城市体检就是把城市发展的状况进行把脉的一项工作，那么精准找到城市建设发展当中的问题，而城市更新就是通过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来进行整体的存量设施的基础设施的更新啊，城市体检也为城市更新找准了方向和重点。那么城市体检检什么呢？2023年11月的时候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就发布了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城市体检对象包括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那么意见就指出，围绕这些对象建立城市体检的基础指标体系，设定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说在住房维度呢，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用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而在小区社区维度就从设施完善、环境宜居、管理健全等方面设置了养老、托育、停车、充电等指标。而在街区的维度呢，就从功能完善、整洁有序、特色活力等方面设置了中学、体育场地、老旧街区等指标。那么城区城市的维度就从生态宜居、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产城融合、安全韧性、智慧高效等方面设置了指标。那么城市体检就将围绕这样的指标体系来开展。那需要注意的是，在存量时代，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的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主持人。
3: 好的，王泽华。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在路口盲过吗？站在斑马线中央左右环顾，视线却被一米多高的绿化植被牢牢遮挡，那只能凭借车流声响来判断来车动向。过街的时候呢，也是心惊胆战哈。在安徽合肥就聚焦群众出行难题，规范路口绿化带高度，严控安全视距，让绿化带降高，切实消除道路视觉盲区，守护市民的出行平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1: 随着气温上升，城市绿化进入快速生长期，部分道路旁的绿化植被生长过高过密，遮挡了道路交通视距，存在安全隐患。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园林工人正驾驶绿犁机对路口的绿化带进行修剪，高度被统一降到膝盖上下。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12: 在路口的斑马线两侧的绿犁啊，被统一修剪到了50厘米高，护栏呢也在关键的位置做了20米的渐变降低。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发现啊，过去很多路口绿犁和护栏太高了，挡住了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带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啊，有些家长呢需要常常探出头去看车，这样很危险。
11: 工作人员介绍，520是一套可量化可落地的安全标准，针对全区市政道路交口、人行斑马线、车辆掉头口等关键点位，对视线遮挡方向20米以内的遮挡物实施降高改造，统一将高度控制在50厘米，筑牢行人与驾驶员的视线交汇防线。修剪过后的绿化带，转弯车辆驾驶员能远距离提前发现过街行人，行人也能清晰预判来车动向。合肥市民陈国庆，
13: 现在我们走到这边路口呢，绿植都降低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开车的话都非常的安心。
11: 据介绍，降高修剪不是一刀切，而是逐步进行，让植株慢慢适应。目前当地已完成2500多处绿化带修剪。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12: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精细化的降高绿篱修剪了2500多处，大概有83000多平方米。中央隔离护栏呢，渐变的改造60多处，1400多米。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用绣花的功夫啊，管好每一处细节，真正让市民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0: 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5月16号晚，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广西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经查，当日雇主组织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油茶林套种红薯，收工后皮卡车搭载15人返程，其余13人自行返回，经过漫水桥发生坠河。截至今天上午7时，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9人失联。相关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月17号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31.6%，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里就有1人正被高血压困扰。与此同时，我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超过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当地时间16号，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始建于1453年的古寺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警方和消防部门17号上午开始进行现场勘查，调查起火原因及火灾蔓延情况等。体育方面，中国举重协会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当地时间16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队斩获当日3个级别9枚金牌中的8枚，廖桂芳、涂毅分别包揽女子77公斤级和男子94公斤级3金，彭翠婷夺得女子86公斤级2金1银。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16号进入第2个决赛日，中国队当天收获1金2银1铜。女子双人划艇200米决赛中，中国组合帅长文、林文君以42秒88率先冲过终点，夺得冠军。此刻提示，眼下夏收正陆续开始，降雨会有哪些影响？各地应该如何分类应对？专家建议，受降雨影响区域要及时研判阴雨天气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发挥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各地烘干中心作用，加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等应急抢收机具和作业机手调配，统筹用好固定式烘干设施和移动式烘干机等及时处理湿粮，全力以赴减轻连阴雨等灾害天气影响，保障夏粮小麦适收快收，应收尽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备受关注的38号文落地两月有余，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如何为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0: 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浙江绍兴开启，众多田径高手表现如何？

0: 央视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年三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通知推出13项硬核举措，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性重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体系，推动重点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如今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通知是否为各地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助力？覆盖规划、审批、用地、监管等领域的13项硬核举措是否起到实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通过下放审批权限、再造业务流程、创新制度供给、优化基层服务，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政策首要突破点便是下沉审批管理权限，压实省级责任，将原本需报自然资源部终审的用地预审事项调整为省级受托办理，省内闭环审批。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3: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权限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全程指导选址避让，资料规整组卷，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开展智能比对，在线联审，严格对标部级审查标准，做到标准不降、底线不松、效率提速。项目从组卷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2: 解决了用地预审的入门关，38号文还重点聚焦先行用地审批这一关键关。对于控制工期、受季节影响急需动工的重大项目，先行用地审批速度直接决定施工进度。38号文明确下放先行用地审批权限，有效破解了以往审批周期长导致的工期滞后问题。江苏、湖南、四川三地集中发力，把权限下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施工进度，接连刷新全国先行用地审批记录。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负责用地审批的工作人员徐丽介绍，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就是新政下全国首个省级批复的高速项目，跑出了审批加速度。
4: 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是今年四川计划开工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交通项目，串联巴中、广元、南充、绵阳、德阳58县，是成都平原连通川东北的关键通道。项目穿越山区，地形复杂，控制性工程多，工期十分紧张。38号文下放权限后，我们第一时间搭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创新并联申报、融缺受理模式。我作为该项目的用地保姆，全程指导项目组卷报批工作，从受理到批复仅用3个工作日。这不仅是四川承接部委托后首个获批的先行用地项目，更是全国首个省级批复的高速项目，为全县控制性工程提前动工抢下关键窗口期。
0: 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新政以一份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替代传统项目用地预审、选址意见书，实行一次论证、一证通行，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促进项目早开工、早落地。浙江、广东、江苏率先开展试点落地，改革成效直观凸显。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0: 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为重大项目的快速落地打开了快车道。
1: 全链条要素保障不仅停留在顶层设计和权限下放，更体现在基层服务和实操落地层面。38号文明确鼓励推行多论合一，线性工程分段报批、征地审批流程整合、存量用地盘活等配套举措，精准适配交通、水利、港区、产业等不同类型项目建设需求，各地结合地域项目特点，因地制宜细化落实举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栋以泰兴港区码头项目为例，介绍了多论合一改革为企业减负增效的具体成效。
2: 我们对照38号文精简评估论证的要求，在泰兴港区集散码头工程中推行多论合一改革，把规划选址、耕地踏勘、使用林地可行性分析、截地评价、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内有限人为活动认定等多项专项论证整合为一份综合报告，一次性联合评审，出具一份统一意见，彻底告别分头编制、多次评审、重复报审的旧模式。改革后，项目审批周期缩短近3个月，为企业节约报告编制、评审报审等制度性成本20多万元。
1: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后续将持续巩固政策落地成效，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3: 我们将持续压实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主体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生态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刚性底线，持续优化用地、用林、用草全链条保障机制，细化完善配套政策细则，强化数字赋能审批监管，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以高质量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1: 记者梳理了解到，随着38号文各项改革举措纵深推进，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有效破解了项目落地的卡点、堵点，为各地稳投资、补短板、强基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要素支撑。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申请售后是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然而近期不少电商商家反映说，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枯萎植物等售后图片乍看像那么回事，那实际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8: 如今呢，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图像造假的门槛大幅降低，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牢靠。用户上传一张原始照片，输入2行指令，新鲜的水果就发霉变质，一张假图就能轻松申请仅退款，不退货还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的手段让不少商家叫苦不迭。
7: 近日，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这则消息很快冲上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用 AI 治理恶意 AI 如何做到？效果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9: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10: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棵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棵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

0: 用那个土壤湿润的。
1: 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它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2: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1: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2: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3: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2: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南军表示，他们的鉴证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3: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2: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证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4: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6: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7: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接下来有请中国之声编辑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9: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
0: 本周西安外国语大学对于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了个截图，应该是西安外国语大学内部的意见反映渠道，有人询问西安区可以配备板凳吗？站着抽好累。没想到收到了学校老师长达数百字的回复，这个回复说吸烟区不是休闲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路过要忍多少累，你为了缓解烟瘾那几分钟的不便就受不了，却对长期危害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视而不见，觉得累正好少抽两根，最好彻底不抽，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尝试戒烟。校方本周二向媒体证实，这个平台上所有的投诉内容与回复信息都对所有同学公开可见，而这段回复不仅获得了同学们的支持，更被大量网友点赞转发。无独有偶，就在上周，江西庐山西海景区孟生山码头二楼一处适合观赏风景的区域被设置成了吸烟区，并且放置了沙发和茶几供游客休息使用，被网友调侃堪比 VIP 观景室。事件发酵后，景区迅速撤掉相关标志，并表示将邀请专家重新规划吸烟区布局。这两个跟吸烟区有关的新闻这么集中地触动人们的神经，这里面肯定有共性的原因。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设立吸烟区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划定边界，减少二手烟外溢，让公共场所里有吸烟需求的人集中起来吸，别到处溜达随时吸，这样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尽量少影响到不吸烟的人。然而这吸烟区再小再集中，它也是占了公共空间，是不吸烟的大多数人做出的一种妥协，是大家让渡了自己对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使用权乃至部分健康权获取的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并不是给吸烟者的一个福利，它是公共场所管理者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管理措施，而绝不是给吸烟者的一种犒赏。因此，大到景区把优良观景位设置成吸烟区，小到要求在吸烟区放个板凳，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模糊吸烟区的设置初衷和功能定位，更侵犯了大家共识中的一个边界。而这个边界既包括空间上的隔离，更包括价值上的区分。何况这种边界侵犯呀，它还是单向的，是少数人的需求去单方面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去单方面侵犯健康的生活方式。高校不肯多添一把板凳赢得掌声，景区精心配置一套沙发却饱受诟病，这底层逻辑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们可以尊重吸烟者的个人选择，但绝不美化、不优待、不纵容吸烟行为。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管理服务和硬件设施，但绝不将公共资源倾斜给不健康的行为。我们在很多法治新闻里啊，经常听到一句话，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借用这个道理，我们也应该说，健康权不能向健康陋习让步，守规矩的人不能向破坏规矩的人让步。这绝不是跟谁过不去，因为那张被坚决拦在吸烟区外的板凳，那套被赶出吸烟区的沙发，那些不肯为陋习开的绿灯，终会化作公共空间里清新的空气，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最终都能感受到文明带来的健康、体面与温暖。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9: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本赛季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在绍兴开启。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介绍一下本赛季钻石联赛首场比赛众多田径高手们的表现。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关注可能大家在这个比赛当中觉得是最有名的一个巨星了，那就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男子撑杆跳运动员杜普兰尼斯。他在万众期待下登场，虽然三次挑战6米32的世界纪录没有成功，但是仍然以6米12的成绩夺冠，连续三年刷新了赛会纪录，也展现出了他在这个项目上的绝对统治力。但在跨栏项目的较量当中的女子100米栏赛场上，美国的选手拉塞尔跑出了12秒25的成绩， 刷新了赛会纪录，并且创造了最佳战绩，而且呢是强势斩获冠军。在男子300米栏的比赛当中，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以33秒01夺冠，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且跑出了今年的世界最佳。而挪威名将瓦尔霍姆呢是以33秒05的成绩夺得亚军。在男子110米栏的赛场上，布里特以13秒07追平了个人最好成绩，并且最终夺冠。田赛的赛场上呢，男子铁饼的比赛当中，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切赫掷出了70米58的成绩，刷新了赛会纪录，并且夺冠。女子铅球赛场，荷兰的名将希尔德第五投投出了21米09，刷新了钻石联赛的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强势夺冠。而在最早进行的男子跳远的比赛当中呢，意大利选手弗拉尼在第二跳当中跃出了8米43的成绩，以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将冠军收入囊中。我们中国军团呢，在本次赛事当中同样是有稳定的发挥。在女子200米的赛场上，面对像杰克逊·米勒这样的世界级名将，中国选手陈芸洁跑出了22秒84的成绩，大幅改写了此前22秒97的个人最好成绩，同时也创造了6年来中国女子选手200米的最佳战绩。而吴艳妮呢，在女子的100米栏项目当中跑出了13秒16的成绩，夺得了自己在钻石联赛比赛当中的最好名次。在男子的110米栏赛场，陈俊熙跑出了个人第二好的成绩，13秒22，位列第五。而徐卓一呢，是以13秒39的成绩位列第六。我觉得在与世界高手同场竞技的赛场上，中国的跨栏选手还是展现出了稳定的竞争力。主持人，
9: 嗯，好的，张文。
8: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李浩、韩雪，主播罗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13: 食养之道在于恰到好处的搭配。中国敬酒融合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酿造工艺，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为您带来一杯充满自然力量的佳酿。与清淡的素食搭配，敬酒的清香能凸显食材的本味，与香辣的川菜相佐，敬酒的醇厚则能中和辣味，带来舒适的味觉体验。无论是搭配清蒸鱼、红烧肉，还是与火锅、烧烤相佐，敬酒都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为您的餐桌增添一份滋养与平衡，成为美食的好搭档。
1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2月26号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10条意见及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持续深化总对总多元解分机制建设，在北京、内蒙古、浙江、福建、山东、湖南等地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运行良好基础上，2025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北、辽宁、吉林等19个省区市。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残联系统共有737家调解组织、2586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工作。在人民法院指导下，先行调解纠纷1559件，调解成功940件，调解成功率67.14%。大量涉残纠纷被行业专业调解实质性化解在呈送之前。各地法院携手残联，全面提升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做深做实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分工作，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一家河、梅江支流、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广西玉江支流朱儿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7点，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湖北省局办公室、减灾处、观测处、预报处、人影办、气象台、暴雨所、气候中心、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工程技术中心、防雷中心进入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状态。预计今天白天，湖北省中西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今晚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时间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5月文创月、6月展览月、7月研学月、8月科技月4大板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黎春，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应对美方持续海上封锁，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伊朗股市也将于下周恢复交易。
1: 联合国秘书长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总台记者观察，停火延期，交火持续，离以谈判陷入僵局。
0: 哈马斯正式确认其军事领导人哈达德遭以军袭击死亡。
1: 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已致8人死亡，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已安全离开医院。
0: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启用，扰乱地区安全形势。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实价。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易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4: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
2: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
4: 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没有获得进展。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2: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的一个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了波及。
2: 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7: 我听到了火车即将驶来的警示音，但当时没太在意，以为护栏会正常落下，火车会像往常一样通过。可紧接着我听到了撞击声，在又一撞击声后，我的车被撞了。随后我看到火车从前方驶过，前面还拖着一辆公交车，我当时心里一惊，火车撞上公交车了，我吓坏了。
8: 当时那辆公交车卡在红绿灯那里，其他车辆也被堵住，无法前行。我们不清楚道口工作人员和火车司机是如何沟通协调的。我感觉那列火车没刹车，而是径直撞上了停在铁轨上的公交车。火车撞上去，公交车马上就起火了。
9: 当地人的。
6: 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
4: 16号，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方面的消息，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经安全离开医院。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4: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2: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10: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 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9: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制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10: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两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9: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10: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9: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杠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10: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11: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10: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 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夏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11: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啊，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啊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总台记者吴婷、何芳报道。
12: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5月15日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2: 加拿大一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归国人员病毒初检为阳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3: 尼日利亚总统证实，极端组织2号头目被打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4: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2: 美国长岛铁路员工罢工，约30万通勤者受到影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14: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
1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19: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16: 科研白。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9: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20: 消防橙。
1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1: 气象服务站。
1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中午好。
22: 中午好，李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方面，未来两天欧洲将有大范围的降水，大部地区呢是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其中19号相比于18号来说，主要是西班牙一带的降雨会有所收敛，很多地方的天气将会放晴。那气温方面，随着西班牙一带降雨的收敛，天气放晴，预计这一带的气温也会有明显的回升。到19号，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呢在30度以上，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左右。而在欧洲其他各地，包括柏林、巴黎在内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上下。另外，在俄罗斯西部，未来两天气温比较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将会达到30度左右。莫斯科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8度，比常年同期显著偏高将近10度。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总体比较广泛，总体来看呢，18号美国西部内陆高海拔一带雨雪混杂，很多地方会有小到中雨雪或者雨转雪的天气，局部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雪。而在五大湖西部一带呢，也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19号美国西部的降水会有所减弱，但是美国东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小雨，五大湖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美国东部的气温仍旧比较高，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在35度左右。纽约的最高气温就会逐步升高到34度。不过在美国中部一带，很多地方气温会逐步下滑，偏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下滑到只有10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春，
13: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欧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因降雨，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四省国省干线共有15个路段关闭收费站。此外，因大雾，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等5省区，针对未来大范围降雨过程，交通运输部强化会商研判，部署防御措施，提醒公众出行注意安全。随着大范围强降雨来袭，交通运输部提示，城市地铁、地下通道、立交桥等低洼区域易出现积水，需注意防范。遇到积水漩涡处，要警惕窨井盖缺失带来的风险。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较高，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广西、广东等局地可能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出行务必低速，保持与前车安全距离。此外，交通运输部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根据预报预警的信息，果断采取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等措施。另外，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明天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新一轮空间科学实施验中。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当晚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贝特谢梅什发生的大爆炸源自当地一处试验场，该试验场属于以色列国有国防公司托莫公司。消息称，这家公司研发的装备中包括火箭及导弹发动机等。托莫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爆炸是一次预先计划的试验，并已按计划实施。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此刻提示，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值持续高于正常的现象。高血压可能导致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发生，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医生提示，血压超过130/80毫米汞柱的人群需提高警惕。临床证据和多项研究证实，血压超过这个标准，对心、脑、肾的损伤就已开始累积，且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强。因此，血压控制越早越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黎春，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俄罗斯副外长称，俄美关系推进存在问题，进展艰难。乌克兰、法国两国总统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入盟进程等议题。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开始试航，如何撑起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0: 突击2026中泰陆军联合训练本月中下旬在泰国举行，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坚实力量。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第一回合，张雪机车的车手夺冠。

0: 欧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对阿方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
3: 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美关系推进存在问题，进展艰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俄阿两国元首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及伊朗周边危机局势，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双方指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对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表示满意，并商定继续保持接触。通话中，普京还对阿联酋方面在乌克兰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谈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否会有新接触时称，可能会有，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里亚布科夫指出，两人讨论的将是最大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而这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推进，目前进展艰难。他同时确认，俄美对话拥有多个渠道，双方在高层和行政部门层面的接触相当密集，持续不断。
1: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入盟进程等议题。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围绕防务援助、乌克兰入盟进程及国际事务协调等多项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俄方系列行动充分表明强化欧洲集体防御体系、抵御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法国确认将参加乌克兰反导防御体系建设，并承诺进一步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帮助乌方提升应对空中打击的整体防护水平。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法国支持乌克兰尽快启动全部入盟谈判，充分认可这一进程对乌克兰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马克龙向泽连斯基介绍了其近期在非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非洲事务及各类国际议题上保持立场协同及行动同步，并计划于近期再次开展高层沟通。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一起，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单一机电产品。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
1: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多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4: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6: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4: 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

0: 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游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游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1: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0: 曹志兵还介绍，阳台房是游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1: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游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0: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游乘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游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2: 大型游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啊、简单样报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10%，那大型游轮呢它就高达15%-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0: 此外，游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游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游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游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2: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游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游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4: 近年来，放眼与周边国家的防务合作，中国军队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共赢，与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常态化开展联演联训。据国防部的消息，本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在泰国举行。
5: 今年的中泰突击2026联训为什么专门选定山地丛林环境作为背景？这些年的系列中泰联训为中国军队推进实战化训练和国际化合作提供了哪些宝贵经验？未来中国军队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还可以在哪些领域持续拓展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5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发布消息，5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

0: 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八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2007年，中泰首次举行突击系列陆军联合训练，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外国军队的首次联合训练。第二年，联合训练在泰国清迈举行，此后由两国交替举办。中泰突击2023陆军联合训练于2023年8月中旬至9月初在泰国举行，这是继2013年后，中泰两国陆军时隔10年再次组织突击系列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反恐作战为课题，旨在加强中泰陆军反恐合作，促进两军关系发展，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2024年10月15号至25号，中泰两国陆军在云南昆明举行了突击2024联合训练，这是双方第七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中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以反恐行动为主题，依照热带山岳丛林地条件，模拟构设实战环境，演练联合营救人质行动等战法打法，分混编联训、实兵推演和综合演练三个阶段进行。联训中，双方灵活运用多型无人机、机器人、仿生飞行器等装备，有人与无人行动紧密协同，训练提升双方任务部队联合行动能力。联训中还组织了文体活动，增进两国官兵互动了解，深化中泰一家亲的传统情谊。
1: 除了中泰陆军的突击系列联训，中泰海军的蓝色突击和空军的鹰击系列联训也已经机制成熟，亮点纷呈。
2: 这两个系列联训的演变升级体现在哪些方面？继续来听报道。
0: 蓝色突击是中国与泰国两国海军自2010年起定期举行的系列联合军事训练，到去年已经举行了6次。这系列联合训练旨在深化务实合作，提升联合行动能力。训练内容涵盖海上联合对海打击、反潜、搜救、补给以及陆上城市反恐、轻武器射击、野战生存等。2010年，首届中泰蓝色突击海军联合训练在泰国苏陶义举行，这也是我国海军陆战队首次走出国门与外军进行联合训练。最近一次中泰蓝色突击海军联合训练，2025年3月在广东湛江海空域举行。中方派出昆明舰、祁连山舰、许昌舰、天门舰和综合援潜救生船向阳湖船以及舰载直升机参训。泰方参训兵力包括红土号登陆舰、克拉巴里号、昭披耶号护卫舰以及巴蜀府号巡逻舰。中泰两国还分别派出100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参训。联训分海上、陆上两个方向进行。海上方向，官兵们开展了联合反水雷、对海打击、海上搜救等训练；陆上方向进行了轻武器射击、格斗、野战生存等多项训练。这次联训是深化落实中泰两国磋商共识的重要实践，旨在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发挥积极作用。中泰鹰击系列空军联合训练始于2015年，是两国空军常态化务实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截至2025年，已成功开展8届。2025年的中泰鹰击系列空军联合训练中，中方出动了歼击机、轰炸机等多型装备与泰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预警探测、翼型机对抗、近距空中支援、突防突击、战伤救护等科目训练。联训中，中泰双方彼此信任、相互学习，经受住了考验，拓展了能力素质，开创了两国空军友好合作、应对共同安全挑战的新局面。
1: 不止中泰两国，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等友邻国家也深耕军事安全合作，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联演联训平台，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坚实力量。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鲜金龙系列联合演习是中国与柬埔寨两国军队之间常态化的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始于2016年，截至2025年已成功举办7届。演习通常在柬埔寨举行，内容紧贴实战，涵盖反恐作战、人道主义救援与救灾等多个领域，是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军事领域的重要体现。友谊盾牌中老联合演习自2023年启动，已举办2届，是中老两军打造的品牌性联合防卫与反恐演练项目。友谊盾牌2024中方参演力量以驻香港部队为主，驻澳门部队等单位派员参加。演习围绕联合防卫作战课题，不仅进行了指挥所推演和实兵实弹综合演练，还大量运用了察打一体无人机、排爆机器人等无人装备，并组织了联合义诊等友好交流活动。和平列车是中国与老挝两国军队联合开展的人道主义医学救援系列演习，开始于2017年，截至2024年已成功举办5次。和平列车2024演习以地震灾害国际救援为主题，首次实现指挥筹划深度联合与多要素协同行动，参演总人数近700人。2022年的和平列车演习中，首次实现中国卫生列车境外实地展开，并创新采用卫生列车与2级医院衔接模式。和平列车历次演习涵盖了联合救治、传染病防控等内容，还配套开展医疗服务活动，累计接诊军民超7900人次。中国军队通过与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加强联合训练和安全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1: 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3: 在此前的排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3，但因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首回合正赛第6位发车。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5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4，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2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8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5位到第1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10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1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3，落后第2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3。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2回合的正赛。
4: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黎春、一鹏，编辑赵九霄、韩雪、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13:0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政策保障、市场秩序、监管执法效能、政务服务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提出，今年将持续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社企收费监管制度，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出台社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绩效强企措施，强化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的广告、引证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四川华营公布大排档游客坠亡事件调查最新进展。5月3号，四川华营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排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身亡。记者追踪发现，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最新发布《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团提出3项旅游新标准提案，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当地时间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此刻提示，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晚7:35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此外，2025至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乒乓球俱乐部有望冲击4连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总台记者探访新疆克拉美蒂沙漠公园，看沙海筑通途，荒漠换新生。
1: 杭州一街道因退货率高被奢侈品牌地域拉黑，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这两天我们持续聚焦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生态保护成效。这片沙漠坐落于中国第二大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的核心区域，总面积达 4.87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
1: 历经多年的防沙治沙、荒漠封禁保护等系统性生态工程建设，如今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已在准噶尔盆地构筑起稳固的生态屏障。
0: 提起沙漠，人们的印象往往是苍茫荒凉、干旱少绿，是制约区域发展的生态短板。但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依托沙漠公路打造的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探索出一条以路治沙、以沙造景、以景兴业、以业富民的特色发展路径。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蒋雪娇，请他们带我们实地探访这座沙漠公园。那雪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啊，就是新疆克拉美利沙漠公园。那眼下新疆刚刚进入到旅游旺季，今天也刚好是周末，那这里的游客是非常的多，停车场也是停得满满当当的。

0: 其实很难想象啊，这处热闹的公园是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但是像这种荒漠沙地能够变身旅游打卡地，大家可能比较疑惑。其实啊，这也是得益于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就是这个阿勒泰至乌鲁木齐的高速公路。那紧邻着公园的这个阿乌高速啊，它是纵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也是串联起了阿勒泰福海与乌鲁木齐两地。它的这个通行啊，也是为沿线的文旅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不过啊，因为这个阿乌高速它有超过200公里的路段是穿越这个沙漠核心区的，那如何保障沙漠公路稳定安全运行其实是个难题。那也为了解决这种风沙危害啊，当地也是坚持修路与生态修复同步推进，也摸索出了一条路沙共生综合治理的科学治沙模式。那像是他们就会在这个公路两侧铺设大面积的草方格，用来固沙防风防护路基，同时啊还搭配了高力式的沙匠来阻挡风沙。工作人员也会在这种草方格内再进行栽植一个沙生的植物来筑牢防风固沙的屏障。那像是从2023年开始栽种的梭梭、沙棘一些这样的耐旱植被，正在逐步连片成林，筑起人工的防沙林带。那目前在这个阿乌高速沿线啊，它的草方格已经连片成网了，植被错落生长，就把这个沙丘牢牢固定住了。这样呢，既保证了公路安全通畅，也让茫茫的大漠焕发绿意生机。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便利的交通给沙漠公园又带来了哪些发展空间呢？
0: 好的，那像是这个克拉美利沙漠公园呢，它其实就坐落于公路的中段，紧挨着这个克拉美利服务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便利的。比方说像这个阿乌高速它这个通车以后啊，往返两地的车程呢就从7个小时以上压缩到了3.5个小时。那游客早饭后出发，午饭前就能抵达目的地，其实可以实现朝发午至。那像是这个沙漠公园，它就采用了服务区加景区的交旅融合模式，也是依托这样的一个原始的沙漠地貌，打造了多样的游玩项目，来吸引过往的游客还有旅行团停车观景、过路游玩。那在这里啊，大家可以打卡沙绿相融的荒漠美景，也可以骑着骆驼漫游沙海，感受这种大漠风光。当然啊，如果胆子比较大的话，还可以乘坐沙漠越野车来体验沙漠驰骋的速度与激情。那在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啊，这里单日最高接待游客也是达到了1.6万人次。那随着这个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其实也带动了周边群众，他们进入到景区里从事一些运维和服务的岗位，直接带动就业有300多人。那同时啊，也拉动了公路沿线，比方说民宿、餐饮还有这个农产品销售等产业同步发展，把曾经像是这种荒芜的沙漠已经变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优质资源，形成防沙、治沙、用沙的良性循环。主持人，
1: 好的，蒋雪娇。
2: 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缘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以盛产高品质的大果沙棘出名。然而就在20多年前，沙棘在当地还是默默无闻的野酸果。如今清河县沙棘的种植面积呢接近10万亩，年产沙棘果超过5000吨。
1: 蔡永国是当地种植沙棘的产业带头人，带动了几千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那用他的话说，自己几乎半辈子都在跟沙棘打交道。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生态治沙与沙棘产业带头人蔡永国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薛冰、冯超。
3: 正在观察沙棘长势的就是清河县生态治沙与沙棘产业带头人蔡永国。一年中每到沙棘生长的关键节点，他一定会放下其他工作到大田里亲自看一看。今天蔡永国正安排工人为沙棘树修剪侧枝、枯枝，为秋季沙棘饱满挂果做准备。
4: 这都是沙棘果，你看吧，
3: 这回头还会膨大是吧？
4: 啊，长得整个这一串全是沙棘果。
5: 沙棘协会的主席到了我们清河，说清河这个沙棘长成这样子不可思议，没想到挂果量那么大。那个主
3: 树，今年已经是蔡永国种植沙棘的第22年。用他的话说，自己几乎半辈子都在跟沙棘打交道。作为清河县本地人，蔡永国一开始种沙棘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防风治沙。
5: 对，像原来的话，整个那个沙尘暴一样，整个都看不到天，那个脸上、口腔里、鼻子里面全是沙粒。 头发整个是白的。
3: 蔡永国说，清河县是野生沙棘的发源地之一，沙棘耐寒、抗旱、耐贫瘠，非常适合在这里生长，是防风固沙的生态卫士。
5: 这一颗就是我们清出来的一个沙棘枝条，你看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这只是有50公分了，它还有将近5米到6米的根系。
6: 它这一块是在土上还是土下？
5: 在土的下面，它是巷子的，长
6: 在土下面。
5: 啊，对，你看这个是都在土底下的。
6: 哦。
5: 它的侧根相当发达，所以它有防风固沙的。你看这个
6: 更密了啊！
5: 啊，你说它的根系多发达？
3: 站在这片沙棘林，抬眼就能看到茫茫戈壁。从高空俯瞰，绿色的沙棘林与荒芜的戈壁泾渭分明。沙棘茂密的枝条像一排排屏风，阻挡风沙；而在地面之下，密密麻麻的根须又像一张张大网，把沙土锁在原地。如今，在蔡永国带动下，全县沙棘种植面积已接近10万亩。沙棘林越种越广，但怎么能把一株绿变成万点金，让当地农牧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仅靠卖鲜果收入有限。2007年，做过饮料产品的蔡永国和技术团队开发新的饮品，但起初销量并不好，他就直接拎着产品上门推广。
5: 啊，我们当地的有大一点的餐饮，我就去了以后，看他们有10个8个人坐一桌子吃饭喝酒，我就送一箱给他们。
3: 慢慢的，大家对沙棘越来越了解，销量也上去了。目前蔡永国他们研发的产品扩展到沙棘原浆、籽油、胶囊等10余种，年生产能力超过1万吨，当地几千名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新疆某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长王黎明：
7: 像我们公司的用工80%以上都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是当地的农民，也有牧民，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3: 加工车间员工库兰达哈布里别克：
8: 以前在超市干活的，这边是工资倒高呢。我们来这以后就工资，大概4000多。
3: 今年54岁的蔡永国一聊起沙棘，依然两眼放光，信心满满。接下来，他给自己定好了新方向，和研究所、高校展开科研合作，再研发几款新产品，让沙棘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
5: 我这一生就和沙棘结缘了，现在看到沙棘成林了，心里也感觉到很欣慰。
9: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热议。当地消费者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那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则能够正常生成和派送。
1: 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打版侵权等行为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另一边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有失公平。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12: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士岭镇。 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

0: 限制该区域购买。市领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1: 商家他们有些啊，也是为了规避可能退货这个问题吧，因为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0: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2: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因此呢，这种限购的方式呢，可能并不仅仅是从经营成本的角度考虑做出的选择。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限购，也许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市场侵权等行为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啊，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啊，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0: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3: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它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10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它一来一回就16块了。
0: 类似批量买样打板、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3: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0: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业内人士李阳：
2: 设置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商家的实际经营需求，比如说部分地区没有仓储备货，还有比如说一些边缘的地方运费非常高还有部分地区因为自然灾害等等不可抗因素无法配送，这些原因去设置这个功能。商家可以自主配置不发货的区域，那么平台也不会进行特别的干预。
0: 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市领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梁俊昭：
1: 我们也在倡议他们一些电商，你面对广大消费者的，你就不要屏蔽啊。政府也有为我们发声的。
0: 昨晚记者针对其他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市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4: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呢，一方面可能会涉嫌 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哈，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0: 陈银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4: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呢、啊、采取一些风控的这一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一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一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5: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点35分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0: 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按照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强化对重度残疾、多重残疾、一户多残等群体兜底保障，目前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出台政策，对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一户多残家庭等，在公办护理型机构优先安排床位，入住养老机构给予补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

以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5月17号10时08分左右，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目前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0级为无警戒，5级最高。此刻提示。 5月17号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不少高血压患者关心血压控制平稳，能够自行减药停药吗？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是否有影响？对此，医学专家不建议患者自行减药甚至停药，因为少数人停了几天，血压短期没有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 专家还表示，药物能不能服用半片，可以遵循3个步骤：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肠溶片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建议患者不要掰开服用。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初步判断这个药可以掰开服用。可以看说明书。 如果说明书上有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的明确指向，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备受关注的38号文落地两月有余，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如何为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
0: 今晚 CBA 半决赛将迎来京沪大战第二回合的比赛，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0: 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年三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通知推出13项硬核举措，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性重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体系，推动重点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如今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通知是否为各地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助力？覆盖规划、审批、用地、监管等领域的13项硬核举措是否起到实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通过下放审批权限、再造业务流程、创新制度供给、优化基层服务，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政策首要突破点便是下沉审批管理权限，压实省级责任，将原本需报自然资源部终审的用地预审事项调整为省级受托办理，省内闭环审批。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

0: 预审落地案例。
1: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权限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全程指导选址避让，资料规整组卷，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开展智能比对，在线联审，严格对标部级审查标准，做到标准不降，底线不松，效率提速。项目从组卷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0: 解决了用地预审的入门关。38号文还重点聚焦先行用地审批这一关键关，对于控制工期、受季节影响急需动工的重大项目，先行用地审批速度直接决定施工进度。38号文明确下放先行用地审批权限，有效破解了以往审批周期长导致的工期滞后问题。江苏、湖南、四川三地集中发力，把权限下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施工进度，接连刷新全国先行用地审批记录。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负责用地审批的工作人员徐丽介绍，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就是新政下全国首个省级批复的高速项目，跑出了审批加速度。
2: 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是今年四川计划开工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交通项目，串联巴中、广元、南充、绵阳、德阳58县，是成都平原连通川东北的关键通道。项目穿越山区，地形复杂，控制性工程多，工期十分紧张。38号文下放权限后，我们第一时间搭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创新并联申报融缺受理模式。我作为该项目的用地保姆，全程指导项目组卷报批工作，从受理到批复仅用3个工作日。这不仅是四川承接部委托后首个获批的先行用地项目，更是全国首个省级批复的高速项目，为全县控制性工程提前动工抢下关键窗口期。
3: 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政以一份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替代传统项目用地预审选址意见书，实行一次论证、一证通行，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促进项目早开工、早落地。浙江、广东、江苏率先开展试点落地，改革成效直观凸显。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向记者介绍了浙江首本规划许可意见的实践情况。
4: 作为全国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改革试点省份，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在项目前期规划阶段，我们严格依照三区三县划定标准落实空间布局。项目立项赋码以后呢，整合了用地、用林、用海全要素的要求，实行一体化综合论证，统一编制报告，实现了要素保障与规划刚性的有机统一，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为重大项目的快速落地打开了快车道。
0: 全链条要素保障不仅停留在顶层设计和权限下放，更体现在基层服务和实操落地层面。38号文明确鼓励推行多论合一，线性工程分段报批、征地审批流程整合、存量用地盘活等配套举措，精准适配交通、水利、港区、产业等不同类型项目建设需求，各地结合地域项目特点，因地制宜细化落实举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栋以泰兴港区码头项目为例，介绍了多论合一改革为企业减负增效的具体成效。
5: 我们对照38号文精简评估论证的要求，在泰兴港区集散码头工程中推行多论合一改革，把规划选址、耕地踏勘、使用林地可行性分析、截地评价、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内有限人为活动认定等多项专项论证整合为一份综合报告，一次性联合评审，出具一份统一意见，彻底告别分头编制、多次评审、重复报审的旧模式。改革后，项目审批周期缩短近3个月，为企业节约报告编制、评审报审等制度性成本20多万元。
0: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1: 记者梳理了解到，随着三十八号文各项改革举措纵深推进，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有效破解了项目落地的卡点堵点，为各地稳投资、补短板、强基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要素支撑。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3: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4: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3: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4: 米饭呢，不错过三大部分吧，代数、解活、立体解活、平面解活，啥都都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3: 方程
4: 啊，这方面多。
3: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4: A 的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的平方，如果说是没就没在这呢，它很整齐。
3: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4: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做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回心有四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还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就更有劲儿了。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3: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4: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3: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4: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个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开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心。

0: 中冠局的这个生活上，他才有发掘行动性的灵感。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0: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身上没带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的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0: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0: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0: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又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曲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上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0: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10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0: 他念报纸，他不烂头，你也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言两语。
1: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0: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1: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0: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还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1000页算稿，上100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3: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主。

0: 为担心自己辜负了托福，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1: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0: 张志维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2: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3: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揣摩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3: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2: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3: 没有了，不放了。放了段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放了，不放了。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晚 CBA 半决赛将迎来京沪大战的第二回合比赛，在双方的首回合交锋当中，上海队凭借强势防守一度领先20分，但下半场北京队变阵之后疯狂追分，末节一度追至仅差1分，最终上海队惊险取胜。下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为我们前瞻一下这组悬念迭起的对决。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第二对于北京队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进攻，他们在第二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呢，则是超级外援威廉姆斯确认因伤缺阵，这个就让球队的进攻压力就更多的转移到了本土球员的身上。这个时候我想主教练许立民一定是需要赵睿承担更多的得分的任务。另外他们的后场双枪我觉得需要回暖了，主力后卫陈英俊和杰曼在第一表现低迷，两个人急需找回得分状态以分担赵睿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个期待就是 X 因素曾凡博，这个赛季其实曾凡博因为伤病的问题比赛打得不多，那么他在第一呢状态也不佳，他的三分球的能力是拉开空间破解上海队防守重要的武器。那么上海队如果想再取一胜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他们的三分球要回暖，另外一个就是防守必须要专注再专注。尽管第一取胜了，但是上海队的三分球命中率并不高，如果说他的外线持续低迷，北京队呢就可以大胆的使用极具威胁的双塔阵容，因此呢像福格啊、古德温这样的射手群能不能找回手感至关重要。防守端我觉得张镇麟对于上海队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他在第一对北京队后卫的成功限制和关键时刻的三分将会是上海队2-0领先最大的底气。主持人，以上我就是对今天比赛的一个前瞻吧。
4: 好的，张文。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

0: 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来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气象专家介绍，本轮降雨南北方呈现不同的降雨特征，北方地区雨势稳定，雨量相对平均，南方地区则以分散性强降雨为主，局地雨势强。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是河北中部、河南、湖北、苏皖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累计降雨量大，建议公众外出时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今天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这一主题深刻指明，具备抗冲击、可自愈、高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支撑经济稳定、保障民生服务、维护社会运转的关键命脉。当数字生活全面融入日常，娱乐、社交、工作、学习高度依赖网络，不掉线、稳得住、用得好，已从体验诉求升级为全民刚需。2026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开幕大展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首博历史之最。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当地时间16号，以军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参与其中了呢？
1: 好的，主持人，在闽超联赛的赛场上，残疾人朋友的身影格外亮眼。联赛开幕式上，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看到组合带来了原创歌曲《让世界看到》，配合满族运动员训练画面，用激昂歌声传递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点燃全场氛围。在过去的5月10号闽超第三轮福州主场迎战蓝皮队的比赛中，福州市蛮校在校生、中国男子蛮族国家队小将袁子奇受邀为比赛开球。这位2009年出生的福建少年，15岁便代表国家队出战 IBSA 世界蛮人足球大奖赛，助力球队斩获亚军，创下国家队最年轻的出场纪录。不久前，他还随中国蛮族队在2026年 IBSA 蛮人足球亚锦赛决赛中1-0力压日本队，第8次登顶亚洲之巅，成功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用稚嫩却坚定的身影展现了福建蛮族的薪火相传，也让绿茵场成为残健融合的暖心舞台。
0: 那么推动残健融合，闽超联赛的各个赛区还做了

0: 些工作呢？
1: 在闽超联赛中，以足球为纽带，联动全省各赛区打造体育加公益的融合场景，像龙岩、漳州、福州、莆田、宁德等各赛场的周边都有设立的残疾人文创义卖展区，展出了客家刻字、手工编织、文创挂件等各类残疾人的手工作品。另外，孤独症青年、残障创作者们亲手打造的义卖品兼具了匠心与温度，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选购。从特色公益市集到爱心义卖摊位，赛事借助自身的人气，为残疾人搭建了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用点滴善意打破隔阂，让残疾融合理念深入人心，也让八闽赛场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包容。主持人，
0: 好的，唐龙波。
2: 足残、助残在热门赛事的现场，更在日常生活当中。江苏各地通过一系列服务保障举措，不仅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也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0: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南京市残疾人基本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2026版等四项政策文件，覆盖基本服务、基层融合、关爱帮扶、居家托养等关键领域，同时推出年度孤独症人群全程关爱服务五大行动，为孤独症群体搭建全周期关爱支持体系。南京市残联宣传文体处副处长曹迪介绍，行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被动发现转向主动筛查。
3: 我们依托的脑科医院啊、儿童医院专家对0到6岁的儿童进行这个孤独症筛查，做到应筛尽筛，帮助这个孤独症儿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前呢，家长发现异常现象啊，才带到医院去。现在呢，是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小学一年级筛查。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对大龄的孤独症人群跟踪和回访，为他们今后的教育就业提供一些数据支撑。
0: 重度残疾人的居家环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淮安市残疾人联合会举盖家电、厕所、洗浴、床铺、远程监控等多个方面。残疾人家属李春玉：
4: 空调很方便的，因为他也不能住，住到危险量他就会倒了，然后他要有一个护额啊，就可能把他撑住。
0: 苏州昆山市花桥镇通过搭建花语同舟救助平台，培养专业救助顾问，为残障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一大早，花桥社工站的救助顾问来到72岁的独居老人陈国良家中。老人双目失明，生活多有不便。救助顾问每周定期上门，帮他采买物资、打扫卫生，陪他聊天解闷。这份陪伴让老人倍感温暖。
5: 星期四送菜嘛，礼拜六都过来帮我掏掏卫生间，还有小朋友陪我聊天。一个人太孤单了，有他们在帮我做事，好多了。
0: 救助平台形成一人一档、动态跟踪、多维联动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破传统重物质轻精神的帮扶模式。目前团队共有15名专业救助顾问，已累计帮扶超1800人次。花桥民政服务站常务副站长陈慧敏：
6: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深化这种政府搭台、社工赋能、专业的救助顾问服务的形成合力的帮扶救助的模式，然后也会去整合一些社会资源，彻底实现我们的救助帮扶从兜底输血走向精准赋能的模式。
7: 视线转向辽宁，辽宁大连推出一系列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帮扶和创业扶持政策，同时还有多家辅助性的就业机构为特殊群体提供灵活就业的暖心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贾铁生。贾铁生来介绍一下大连市在帮扶残疾人就业方面的具体举措。
1: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对于残疾就业困难人员呢，大连市给予社保补贴，向普通人员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的30%予以补贴，那残疾人呢提高到60%。那如果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呢，社保单位缴纳部分可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6个月。还有公益性的岗位安置的人员呢，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230元每月发放岗位补贴。那高校毕业生方面哈，像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呢，社保补贴达到60%，最长呢可以达到24个月。像低保、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可获得20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那到基层服务岗位工作的呢，每月补贴3200到3500元。另外呢，还有。

0: 三支一扶计划，像创业啊也有支持。那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以达到30万元，财政贴息50%。另外呢，离校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场地补贴每年达到8000元。总之呢，从找工作有补贴到招工有奖励，覆盖面呢非常广。另外呢，辅助性就业啊，专门服务那些难以进入普通劳动力市场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的人员，工作时间和强度和报酬呢都更加的灵活。比如有烘焙坊，吸纳精神残疾人做糕点、礼盒定制，还有一些手工坊，吸纳智力残疾人呢制造手串呐、创意文创产品，还有做手工皂、香薰蜡烛等等，还有参与洗车服务等等。那么目前呢，大连市共有9家这样的机构，这种规模啊，这种模式呢，让残疾人朋友呢在受保护、有支持的环境中实现劳动价值。主持人，
1: 好的，贾铁生。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杭州市萧山区残联锚定民生核心，聚焦就业与康复两大关键领域，用行动为残疾人筑牢幸福的基石。具体情况，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3: 今年43岁的杭州市萧山区林浦镇居民黄兰，有着大专学历和熟练的电脑技能。此前，他在一家应务公司做统计工作，因为公司搬迁和身体原因，2025年初他需要寻找新的工作，却因听力障碍屡屡碰壁。接到求助后，林浦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丁一很快为黄兰匹配了家纺公司质检员的岗位。后来又根据黄兰的身体情况推荐了木业公司的统计工作，帮他顺利入职。丁一，
4: 他有两个小孩，他跟我说的需求就是一个想离家近一点，那么父母们年纪也大了，那么他一个还要接送小孩，那我有两个小孩我也要接送。女生啊，又要照顾家庭，又要有事业啊，所以我也对他感同身受。
3: 面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热心相助，黄兰十分感激。
5: 对，我很高兴，就是能够认识他。平时的话嘛，他本身就是在微信上面也经常跟我聊的，跟我沟通一下啊，对他还是挺感激的。
3: 针对残疾人求职信息不对称、岗位适配难等痛点，今年以来，萧山区残联等部门努力推动助残帮扶从输血转向造血。在萧山区隐逸天使残健融合电商就业项目基地里，担任客服外包项目组组长的吴笑，带领着一个30-40人的客服团队，为多家电商企业提供服务。吴笑介绍，团队成员都身有残疾。
6: 现在就是说来到这里之后，然后得到了很多经验，让我原本不敢想象的东西现在全实现了。这一份自信的话，它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
3: 对于残疾人群体，康复是守护生命质量的底线。过去一年，萧山区进一步完善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体系，将符合条件的在训儿童给予每月最高3000元、每年最高30000元的康复补贴。某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高英表示，通过专业课程的指导，这些孤独症儿童进步明显。
7: 通过训练之后吧，我们有16个小孩就是能进入普校，还有就是9个孩童呢，就是进入了那个幼儿园。家长跟我们老师目标就是还能回归到普通学校。
3: 从就业岗位的精准对接到康复服务的科技赋能，萧山区残联副理事长徐莹说，残联将以靶向施策破解民生痛点，让每一项举措都落地有声，温暖人心。
8: 下一步，我们残联将持续深化弱有政府实践，不断地完善一个服务体系，创新帮扶模式，让每一位残疾朋友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掉队、不缺位。
2: 爱心助残不止在助残日这一天。河南有一项坚持了13年的公益行动，累计帮助1000余名听障儿童走出无声世界，走进普通学校。最近这项行动又获得了100万元的专项捐赠，用于资助听障儿童。具体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冉晓辉，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名听障儿童要走进普通的学校需要经历哪些环节呢？

0: 好的，那这个过程呢并不简单，其中的具体环节呢，我是在郑州康源听力言语康复中心采访中呢才逐渐了解到的。在这所康复中心的教室里呢，每天都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智能发音，这是听障孩子们在练习说话。康复中心创始人张若梅介绍，以前社会对听障儿童的认知呢还停留在十聋九哑的偏见里，其实听障从来不是绝境，只要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这些孩子完全能和健全的孩子一样正常生活、快乐成长。那第一步就是要让听障的孩子戴上助听器、人工耳蜗，获得听见世界的工具，这就跟近视的孩子戴眼镜是一样的。那为了让孩子融入社会，那接下来就要靠专业的系统言语康复训练。张若梅说呢，康复这事儿呢，就像小宝宝学说话，得一步一步来，需要漫长的陪伴和坚持。黄金期的科学干预呢，能大大提高孩子的融合入学率，但很多家庭就倒在了康复的最后一公里。中国聋人协会曾经做过一项统计，聋校一年级时呢，每个班大概有两三个孩子，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可能会增加到七八个，这是因为有在普通学校里跟不上进度而回流的孩子。对听障儿童来说呢，一旦中断康复，之前所有的言语感知、发音训练都会慢慢归零，等一切要从头再来。主持人，
1: 帮助听障孩子打通走向普通学校的最后一公里，郑州都做了哪些探索呢？
0: 那这就要说到康复机构和爱心企业共同发起的听障儿童的救助公益项目百灵鸟行动。那十三年来呢，爱心企业共捐赠超350万元，累计资助了1000多名听障儿童。那其中呢，300多名孩子是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顺利进入了普通幼儿园、小学就读。当年第一批受助的孩子呢，如今已经都上了初高中，和健全的孩子并肩成长。那张若梅也表示，百灵鸟听障儿童救助项目呢，和一次性的捐赠不同，一次性的捐赠能解一时之急，但对于需要长期康复的听障儿童来说呢，这是远远不够的。那这个项目呢，会全程追踪康复过程，确保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刚刚再次捐出的100万元之后呢，这个爱心企业也承诺，只要经营状况允许，那么将每年投入100万元。那这不仅是给了康复工作者的底气，也给了家长坚持下去的希望。那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参与其中，大家形成合力，久久为功，从而让更多无声的世界响起花开的声音。主持人，
1: 好的。
2: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成都一群特殊的奔跑者，他们目不见景，却从未被黑暗困住追梦的脚步。在志愿者的暖心陪伴下，他们走出家门，奔向绿道，甚至勇敢地站上了马拉松的赛道。10年间，这个黑暗跑团从寥寥数人扩大到近200人，每周如约而至的奔跑成为大家珍贵的相聚时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3: 每个周末，一群视障乘客都会出现在成都地铁上，他们是成都黑暗跑团的成员。大家结伴搭乘地铁到青龙湖、锦城湖等公园，开启一场场奔跑。跑团成员欧新华说，每次进入地铁站过安检后，他会搭着保安的肩膀进入无障碍电梯，再在护送下进入地铁。
4: 上地铁到出站都是这那个就保安带我们，太方便了。以前是不敢出门，因为是没办法出门，全靠自己家里面人带，没人带的话就不能出来。
3: 黑暗跑团成员以视障人士为主，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如今已有近200名跑者，大家分散居住在成都各个区域，每周一次的集体跑步是跑友们最期待的相聚。跑全程马拉松对普通人来说已是不易，视障人士更要克服重重挑战。好在每一位视障成员身边都有志愿者用一根细细的牵引绳将自己与他们相连。志愿者杨宇航说，这是彼此的成就。
5: 本来跑马拉松是一个非常难以坚持的事情，况且他们还是盲人，他们都坚持能跑。跑马拉松也是我自己的爱好，我如果能够把我自己的爱好发挥出来，能够去帮助他人，我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跑到最后，他们去享受安全完赛的快乐，我就享受帮助他人自我成就的快乐，所以我干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愿意的。
3: 从日常相伴的慢跑锻炼到一场场马拉松的赛道征程，追光者以奔跑为意，向阳而行。跑团成员张明先说，

0: 奔跑时他多次想放弃，是志愿者的暖心鼓励让他坚持了下来。
1: 在志愿者的鼓励下还是坚持下来了吧，温馨放心，就是自己不用操心，完全就是无缝连接，地铁有人送，有直接送到高铁，然后我们的志愿者也会一直陪着我们，领参赛包，住酒店，然后有一直起跑，就是无缝连接的。嗯，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奔跑，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出门。希望更多的残障人士都能勇敢地走出来。
2: 你在路口忙过吗？站在斑马线中央，左顾右盼，视线却被一米多高的绿化植被牢牢遮挡，只能凭借车流的响声判断来车的动向，过街时心惊胆战。安徽合肥聚焦群众出行的难题，规范路口绿化带的高度，严控安全视距，让绿化带降高，切实消除道路视觉盲区，守护市民的出行平安。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3: 随着气温上升，城市绿化进入快速生长期，部分道路旁的绿化植被生长过高过密，遮挡了道路交通视距，存在安全隐患。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园林工人正驾驶绿犁机对路口的绿化带进行修剪，高度被统一降到膝盖上下。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4: 在路口的斑马线两侧的绿犁啊，被统一修剪到了50厘米高，护栏呢也在关键的位置做了20米的渐变降低。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发现啊，过去很多路口绿篱和护栏太高了，挡住了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带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啊，有些家长呢需要常常探出头去看车，这样很危险。
3: 工作人员介绍，520是一套可量化可落地的安全标准，针对全区市政道路交口、人行斑马线、车辆掉头口等关键点位，对视线遮挡方向20米以内的遮挡物实施降高改造，统一将高度控制在50厘米，筑牢行人与驾驶员的视线交汇防线。修剪过后的绿化带，转弯车辆驾驶员能远距离提前发现过街行人，行人也能清晰预判来车动向。合肥市民陈国庆，
5: 现在我们走到这边路口呢，绿植都降低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开车的话都非常的安心。
3: 据介绍，降高修剪不是一刀切，而是逐步进行，让植株慢慢适应。目前当地已完成2500多处绿化带修剪。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4: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精细化的降高绿篱修剪了2500多处，大概有83000多平方米。中央隔离护栏呢，渐变的改造60多处，1400多米。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用绣花的功夫啊，管好每一处细节，真正让市民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6: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下午好。
8: 你好，李春，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的偏低。比如说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20度出头，随后的4到5天最高气温也都在25度附近，整体呢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随着最高气温的下降，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也会缩小一些，比如说明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温差也就只有5到10度之间，这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能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左右，夜里的凉意呢将会有所减轻，那一早一晚呢穿一件薄外套也差不多就够用了。而降水方面呢，今后几天强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发展，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部、黄淮西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强，形成一条从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那在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的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的北部、四川的南部、 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以及海南东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量级的降雨，那尤其是在河北的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量级的降雨。到了明天呢，雨带将会向南转移，从黄淮到华南一带将会出现强降雨，广东、广西、贵州、湖北还有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呢，还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后天这轮降雨过程终于会减弱，进入到收尾阶段，在江淮和江南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需要关注的是呢，这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同时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李春。
7: 嗯，好的，李可亮。
6: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报告了2例来自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世卫组织认为，当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人口流动性高、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了病毒传播风险。此外，目前还没有获批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表示，将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8号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这个五月佳片连连，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4.52亿元。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40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孙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据日本方面消息，一名驻日美国海军士兵当地时间17号因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据悉，这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其对部分指控表示否认。总台记者自菲律宾方面获悉，当地时间16号，

菲律宾政府与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成员发生冲突，军方打死5名武装分子。菲律宾政府在5月17号对现场进行了清理。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足代表团乘机抵达韩国。 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此刻提示：很多人觉得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但其实呢，打呼噜可能是睡眠质量不佳的信号，还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肥胖、咽部肌肉松弛等因素会导致气道变窄甚至闭塞。 从而令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出现鼾声，所以睡觉时打呼噜的人其实是在努力呼吸，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改善打呼噜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减重、戒烟戒酒、规律作息、调整睡姿，也就是尽量侧睡，还有锻炼咽部肌肉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据了解，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的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被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此外呢，伊拉克的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的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展开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离以方面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但是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之前呢，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了疏散令。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一个村庄，大量的居民呢被迫逃亡。以军16号还发表声明说，15号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的以色列控制下的一个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了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的士兵受轻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的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鼓励。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对阿方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
1: 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美关系推进存在问题，进展艰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俄阿两国元首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及伊朗周边危机局势，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双方指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对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表示满意，并商定继续保持接触。通话中，普京还对阿联酋方面在乌克兰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谈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否会有新接触时称，可能会有，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里亚布科夫指出，两人讨论的将是最大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而这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推进，目前进展艰难。他同时确认，俄美对话拥有多个渠道，双方在高层和行政部门层面的接触相当密集，持续不断。
0: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入盟进程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围绕防务援助、乌克兰入盟进程及国际事务协调等多项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俄方系列行动充分表明强化欧洲集体防御体系、抵御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法国确认将参加乌克兰反导防御体系建设，并承诺进一步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帮助乌方提升应对空中打击的整体防护水平。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法国支持乌克兰尽快启动全部入盟谈判，充分认可这一进程对乌克兰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马克龙向泽连斯基介绍了其近期在非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非洲事务及各类国际议题上保持立场协同及行动同步，并计划于近期再次开展高层沟通。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0: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1: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4: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5: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 制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运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4: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

0: 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1: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0: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撞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1: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向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2: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总台记者吴婷、何方报道。
1: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5月15日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加拿大一名红迪厄四号邮轮的归国人员病毒初检为阳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四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2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四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0: 尼日利亚总统证实极端组织2号头目被打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2: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美国长岛铁路员工罢工，约30万通勤者受到影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
4: 海洋服务站。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周末的海况信息。那今天从海浪数值预报来看，比较大的浪区主要是集中在了东海南部至南海北部的海浪过程。具体在东海南部，今天浪区最高时会达到2.8米的大浪，那在台湾以东洋面会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南海东北部和巴士海峡也会有2.5到3.5米不等的大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对于小型船只出海是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中大型船只依然可以正常的航行作业。这个浪区从它的趋势来看会很快的减弱消散，那届时呢，我国近海也会出现短暂的理想海况。今天北部海域的海况过程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包括渤海、黄海以及东海北部在内，都是只有1.7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那如果说周日有朋友想去海边游览的话，北部海区的朋友可以正常出行，但是由于受到了天气系统的影响，最近冷多雨雾干扰，像今天在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和宁波海域都会有轻雾笼罩，海面是呈

0: 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航行也要注意安全。那预计在东南部海区这次浪区消失之后，黄海南部、山东半岛以南海域届时将会有风浪波动，但是呢，预计不会形成更具规模的大浪过程，我们也会实时跟进这次浪区变化。好，主持人，海况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5: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6: 三棵树马上住，泉州百店联动，一加 N 生态战略加速落地；
5: 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发行；
6: 汇正财经亮相全球 AI 产业创新与出海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日前，三棵树马上住泉州100家社区店全程联动活动盛大启幕，一加 N 生态战略同步落地运营。短短2年，泉州从0到100家门店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三棵树千城万店战略的全国样板市场。
6: 三棵树一加 N 生态模式依托七位一体产品体系与健康家标准，打造8小时净位住新家核心优势，构建起就近服务及急速响应的便民网络。这次泉州百店联动活动以全域惠民福利引爆消费热潮，为泉州城市更新与人居品质提升注入新动能，也为三棵树全国市场布局提供了可复制的服务标杆。
5: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共6枚，均为法定货币。该套纪念币由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6: 纪念币正面以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传统纹饰，彰显东方美学，背面设计匠心独运。如意形币融入母子鹿与鱿鱼，寓意吉祥如意，年年有余。心形币以雁和猫传递爱情美满，家庭温馨。方孔圆形币则取蝙蝠、寿桃、锦鲤等元素，表达福寿绵长、富足安康的美好祝福。6枚纪念币将传统吉祥文化与现代造币工艺完美融合，具体销售渠道可查询中国金币集团官方平台。
5: 日前，全球 AI 产业创新与出海交流会在香港举行，汇正财经作为特约支持单位深度参与，并在会上正式启动引力点超然独角兽项目，以专业投研视角锚定科创独角兽成长价值。
6: 大会期间，汇正财经首席策略师杨守俊、首席研究员顾晨浩分别参与主题圆桌论坛，围绕 AI 技术重构产业格局、科创企业成长逻辑等议题分享专业观点。汇正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汇正将持续深耕硬科技赛道的一线投研，为投资者挖掘从独角兽成长到二级市场价值兑现的全周期投资机遇。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工作要点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下一步，司法部和中国残联将持续发力，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提升残疾人法律援助的可及性、精准性、有效性，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近期，英国首相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据日本媒体17号报道，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古寺16号晚发生火灾，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报道，该寺始建于1453年，寺内藏有多幅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的绘画，目前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原因。接下来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很多人都知道吃得太咸会导致血压升高，可您有没有发现明明少吃盐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往上升？一项研究发现，睡不好加不运动加体重不健康是导致血压悄悄飙升的三大幕后推手，因此呢，吃对了比少吃更重要，动起来降压效率翻倍，睡得好血压会更加平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有房企最近在江苏徐州发布主动限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以后再买。旗下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个战略的首个全国试点项目，以一次性整体开发、全实景呈现的方式亮相，不仅针对房型设计出全周期可变户型，还拥有全龄友好的会所配置、全民车库、篮球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一应俱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的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1: 那么这家房企推出的主动现房战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推进现房销售哪些关键因素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这个房企城市营销的负责人，并带来了专家的观察，来听报道。
2: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3: 比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2: 这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3: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展于制造业，所以想得更多。
2: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现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现房。
3: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现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现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

0: 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应声声卖到项目完工的现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现房销售。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 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1: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预售制实行这么多年的当下，面对现房销售的新要求，对于房企来说，这种转型容易吗？房企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3: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4: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一百零八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六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
2: 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现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布局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0: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2: 15 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0: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以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想开点啊！
3: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5: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6: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资委方面获悉，当地时间5月16号，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正式通车运营。作为中国轨道交通标准首次完整运用到中亚的工程，阿斯塔纳轻轨17工程为全球高寒地区轨道交通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阿斯塔纳轻轨17工程全线采用中国标准、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全长22.4公里，全线高架双线铺设，设有18座车站，线路采用 GOA 4级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列车全程不需要司机操作，最高运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中铁14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铺轨项目总工程师初秀峰说，
9: 我们参与了轨道工程，包括正线、配线及车辆段轨道铺设、轨枕预制、电缆槽预制铺设、疏散平台安装等核心施工建设，形成了从预制构件生产到现场安装的全链条作业能力。采用的散铺法施工策略，实现场地移交一段、轨道铺设一段的多点连线高效作业模式。施工高峰期，我们在轨道工程同时开设5个作业面，投入500余名人员。
8: 阿斯塔纳冬季漫长，极端低温可以达到-30到-50摄氏度，冬季施工长达6个月，如果不在合适的温度区间对轨道进行锁定，冬天钢轨可能被冷缩拉断，夏天又可能因为膨胀而扭曲变形。如何来应对？中铁14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供电项目总工程师王飞说，
10: 我们利用0到6摄氏度的施工黄金窗口期，提前在轨道沿线布下温度监测点，24小时监测温度变化，创新应用倒床氧护及恒温暖棚蒸汽氧护工艺，确保混凝土施工质量，开展供电系统抗低温专项攻关，验证了中国标准在极端工况下的可靠性与适应性。极寒天气对电缆的辐射同样面临严峻的考验，不同条件下的电缆我们采用不同的辐射方式，黄种电缆、小线条内的12型辐射、通信漏缆的小垂度辐射，保障了电缆有足够的伸缩余量，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
8: 在阿斯塔纳，从国际机场到新火车站的路段全长21.39公里，如果开车的话。

0: 高峰时段需要近一个小时时间。阿斯塔纳轻轨建成后，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通勤时间预计将缩短近一半，出行效率显著提升。中铁十四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铺轨项目负责人张哲说，
1: 阿斯塔纳轻轨一期串联起机场御新区、大学御政府、世博园、国家博物馆，覆盖主要公共服务设施和十余个大型居民小区。列车按四节编组，最高80公里的时速运行，每列可容纳600人以上。
0: 作为中国轨道交通标准首次完整运用到中亚的工程，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为全球高寒地区轨道交通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中国轨道交通从装备出海走向标准出海的里程碑。
2: 随着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世界级名山黄山风景区正式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的政策，向全球游客发出了邀约，共赴山巅初夏的清凉与云海。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3: 初夏时节正是游览黄山的最佳时节，山间云海翻涌，奇松耸立，苍松叠翠，怪石嶙峋。无论是徒步登山领略雄奇山岳风光，还是驻足观景打卡网红景点，都能沉浸式感受黄山天下第一奇山的独特韵味。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作为中国山水风光的标志性景区，随着中国旅游日的到来，黄山风景区也推出文旅优惠福利，让更多游客能够便捷实惠地领略黄山之美。
4: 黄山风景区为庆祝519中国旅游日，同时积极响应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景区将于2026年5月18日至5月20日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黄山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3: 据了解，前往黄山风景区游览的游客需要提前至少一天通过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预约购买半价门票。游客登录小程序首页后，选择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准确填写游玩日期及游玩人信息，完成支付后即可在游玩当日刷身份证进入景区。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此次半价优惠活动的推出，不仅能进一步激活山岳文旅消费活力，拉动周边文旅、餐饮、民宿、特产等相关产业，更希望以优惠政策来邀约海内外游客走进安徽，推动全域文旅的发展。
4: 在政策执行期间，游客收获的不仅是门票的优惠，更是一次旅行体验的升级，对区域文旅产业而言起到了示范引领、协同发展的作用。黄山作为安徽文旅的金名片，此次推出的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吸引客流，汇聚安徽，形成全域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
3: 此外，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黄山已成为境外游客来华深度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黄山屯溪国际机场今年也全面升级入境服务。黄山海关旅检科科长曹云峰介绍，机场通过启用托运行李一次过检新系统，实现直机托运与海关查验一窗半截，通关效率提升60%，平均通关时间缩至10分钟左右，让入境游客感受到更加便捷的通关服务。
5: 为保障旅客顺利通关，我们提前研判航班客流，依托智能省图红外监测技术实现高效查验，全面推行一次过检，专设离境退税专区，增开绿色通道，助力旅客快速通关。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日，河南周口川汇区沙隐河周口大闸附近发生惊险一幕，一名10多岁的男孩在水边玩耍时不慎失足落水，危急时刻正在附近钓鱼的市民张鹏毫不犹豫跳入水中施救，和周围的群众一起将孩子成功救起。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周口台记者王晨辉、杨宇的报道。
2: 5月5日，张鹏正在

0: 沙颖河周口大闸附近垂钓，岸边两名儿童原本结伴在临水斜坡处玩耍，不料其中一名男孩脚下一滑，瞬间失去平衡坠入河中，原本平静的氛围瞬间被一声声呼救声打破。距离较近的张鹏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1: 当时听到了孩子的呼救声，我立马都冲过去了，当时旁边还有好几个钓友在钓鱼，他们第一时间也冲过去了，也都主动参与到救援了。
0: 湍急的河水裹挟着男孩快速漂移，短短几十秒的时间，男孩就被水流冲出近20米。岸边多名钓友反应迅速，纷纷拿起手边的鱼竿伸向河面，试图让孩子抓住，但由于水流冲击力太强，孩子多次尝试均未能抓住鱼竿。生死竞速，分秒必争，张鹏顶着水流奋力向孩子方向游去，靠近男孩后牢牢将其护住，全力向岸边折返。
1: 其实我是会一点游泳，但是不专业，想着把这人命关天，也没想那么多。
0: 与此同时，岸上的钓友纷纷伸出鱼竿辅助接应，众人合力将落水男孩成功拉上岸边。从张鹏跳水到孩子成功获救，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0秒，所幸营救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1: 我必须得下去救他，当时直接啥都没考虑，直接想着赶快把小孩给救上来，也没考虑自己的安危，反正即使水性不好，自己能下去能尽力一点，尽力给救上来。现在想想是还是有点后怕的。
0: 现场群众，郑先生，
2: 这个大哥一让都没顾上驮，直接都跳河里救人去了，这动作特别果断。人家在场的人啊，这下来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都多亏他了。不到一分钟吧，都叫孩子这顺利救上来了。人家在旁边看着这人啊，都特别的敬重他，这就是实实在在咱身边的平民英雄。
0: 现场目击者将救援过程拍摄下来发布到网上，视频里紧凑惊险的救援过程，众人齐心协力的暖心画面迅速刷屏传播，短短时间收获20多万网友点赞。无数网友留言称赞张鹏勇敢无畏，质朴善良，同时称赞这群热心钓友是最朴实的平民英雄。30秒生死救援，彰显凡人英雄本色。张鹏用一次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守护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也温暖了一座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四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四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1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3: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英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媒体上周也以3名美国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伊朗据信在战前又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情报界4月初曾评估认为，伊朗1半以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其武器库中至少存有数千架单程攻击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15-5期间将在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残疾群体平等融入社会。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由法国与肯尼亚共同主办的非洲前进峰会日前在肯首都内罗毕落下帷幕。在传统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收缩背景下，法国试图淡化其殖民历史，营造新一代伙伴关系形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上的一些言行引发争论，对法国能否与非洲国家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非洲舆论提出质疑。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当地时间16号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期间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曼谷上演惊天逆转，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历经72分钟苦战，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应，职业生涯首夺超级500级别赛事冠军，创造黑马奇迹。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铁路部门不断升级无障碍设施，优化重点旅客服务，助力重点旅客无碍畅行。其中视障旅客可以通过爱心服务台的触摸标识了解站内服务，另外视障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乘车时需要主动出示相关证明，牵引导盲犬接受安全检查，导盲犬需系上牵引链，佩戴导盲鞍。行程超12小时或连程接续紧凑的，需要和具备照看能力的成年人同行，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这一段我们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我们先来关注大摆荡事故调查。
0: 近年来，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重伤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强烈质疑。事故已经过去了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如何认定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调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3: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4: 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3: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绑的秋千绳了，就可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荡起来。
5: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3: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2: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4: 完全
3: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示范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2: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 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5: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3: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2: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4: 完全
3: 包括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事发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2: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4: 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
6: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控。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2: 据介绍，大摆档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档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

0: 最终导致悲剧发生。那么在高风险的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呢？来听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的介绍。
1: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他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他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的执行紧急救援？
2: 体验高空项目的刺激是游客的权利，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零风险的项目。当惊险体验与生命危险仅一线之隔时，我们是否值得用生命去冒险？从监管角度来看，建立可执行的安全标准刻不容缓。对于运营企业而言，安全必须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才能让游客在享受刺激的同时，真正守住生命的安全线。
0: 我们继续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互联网广告乱象，全网最低，销售第一，效果惊人。如今刷手机网购，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随处可见。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在第一、Top One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的排名。那么这些第一、Top One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来听记者的调查。
3: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umber One，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至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一队队长果树，
4: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3: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

0: 早已大打折扣。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市场监管所陈彤，
1: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0: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已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副处长何路易，
2: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语广告、未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近年来，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维权案件。日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件。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吴娇，
3: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0: 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M 功能。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效果，消费者需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无交
3: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0: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增长。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5272件，环比增长93.4%。其中，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诉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监督处处长唐可欣，
4: 亚视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0: 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5: 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荣誉认证，再到高度仿真的数字分身技术，互联网广告违规手段正伴随技术进步持续的演变。在算法日益精准的当下，坚守事实真相、维护市场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必须明确，互联网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守门人，既要享受技术红利，更要履行治理责任。唯有构建超前于技术发展的监管体系，才能使互联网广告回归其信息服务的本质。

0: 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的价值追求。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你好。
3: 你好雷春，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那未来三天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水汽依旧非常的充沛，大范围的降雨呢将会继续的东移南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的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大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部分地方呢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方总体呢是以平缓的稳定性降雨为主，不过在河南一带今天也会存在对流性的降雨。那在贵州、广西、广东一带未来几天都处于暖区之中，而且在地形等作用之下呢，容易诱发局地性的短时强降雨，很容易导致路面积水，要多加防范。而对于今天既所处的华北一带来说，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基本结束，那明天的大到暴雨的落区将会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在湖北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后天降雨的重心将会进一步的东移南压，河南、山东、江苏以及湖南和江西的北部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呢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这轮降雨过程总体来说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之前的气象干旱，对于改善北方冬麦区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是有利的，但是河北中部、河南、湖北、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湖南的北部、贵州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还是要提高警惕。我们预计20号之后呢，降雨的重心将会转移到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北部一带，与此同时北方呢也还会有弱的降雨过程，也需要大家保持关注。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李春。
2: 好的，李可亮。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
6: 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

0: 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左南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7号，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12人受伤，炼油厂运营未受影响。乌无人机击中西姆基地区一栋住宅，一名女性死亡，另有一人被困废墟之下。乌无人机还击中了伊斯特拉地区的一栋多层住宅楼，造成4人受伤。据悉，过去24小时内，约有130架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满载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顺利靠泊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75号泊位。当地时间5月17号，祖奈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获悉，大熊猫幼崽里奥目前成长状况良好，各项发育指标稳定。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目前正处于兽医和动物护理团队的持续监测与陪护阶段。园方表示，相关护理工作严格按照科学护理和国际保育标准开展。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当地时间5月17号上午，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据马尔代夫媒体16号报道，马尔代夫国防军一名军人在搜救失踪潜水人员时突发严重疾病，送医后不治身亡。5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被找到。马尔代夫国防军表示，被找到的遗体位于水下60米深的一处洞穴中。据信，其余4名潜水者遗体也在该洞穴中，搜救行动目前仍在进行。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阿根廷农业发展基金会数据报道，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减少5公斤，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源于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出口增长。此刻提示：中国银行本周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中行向记者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春。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应该说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新的窗口。
0: 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品超万种，让高科技辅具不再遥不可及。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2: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更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彤彤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3: 他每天戴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1: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4: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的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大约有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面对不同残障类别、不同经济状况的多元需求，未来如何织密一张覆盖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服务的网络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5: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与信息辅助等5大类产品，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6: 我们80周岁的 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助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7: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借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1: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5: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啊，一共分两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5: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跟踪掌握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典型做法和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0: 今年的全国助残日，我国聚焦残疾人平等权益与融合发展。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的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的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8: 从传统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究竟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如何重构残疾人阅读场景，推动文化惠民及全覆盖走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8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10: 通过我们

0: 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1: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2: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3: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 小朋友汪新义戴上眼镜后可以独立听绘本，他自豪地说，
4: 我平时在家里都是妈妈给我读绘本，这个眼镜会把书里的内容读给我听，这样的话就不用妈妈再帮我做一些事情了，这样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长大的小大人一样。
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5: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6: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注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7: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目前相关的服务已经累计超过3000多人次，有效解决了这个视障读者无法直接阅读普通图书的难题，让近1000种的盲文图书实现了有声化阅读。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辽宁省锦州市残联副理事长冯丽介绍，
8: 我们在市图书馆打造盲人阅览室、无障碍视听厅，配备盲文文献、智能视障阅读设备，设置无障碍通道、专用阅览区，为残障群体打造零障碍阅读空间。同时，我们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阅读壁垒，推广智能助读设备，实现文字语音实时转换，完善线上无障碍阅读平台，对接优质数字资源，支持远程阅读。同时开展数字阅读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线上阅读借阅操作，跨越素质鸿沟，尽享智慧阅读便利。
1: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强调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要求关注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六部门指导意见明确资源供给、科技赋能、服务下沉的实施路径。未来随着政策落地深化、技术迭代升级、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无障碍阅读将更普惠、更精准、更有温度，助力残疾人平等共享文化成果，自信融入社会生活。
9: 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正逐渐打破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各地通过技能培训、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10: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哈巴格西街道，有一个名叫荔枝花开的残疾人就业基地。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缝制出一朵朵手工玫瑰，也缝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总台记者严颖报道。
11: 一朵小小的布艺手工玫瑰花，售价10元，却是这个基地的重要收入来源。荔枝取名源自荔枝，目前这里已经有100多名残疾人实现了灵活就业。就在助残日到来前夕，基地里正忙着赶制一批订单，手工玫瑰、压花台灯、杯蜡和素油手霜，总价值9000元，数量不算大，但每个人都做得很仔细。
12: 你觉得这个难吗？
13: 那么难。
11: 32岁的浩浩因为出生时难产造成脑瘫，手指不太灵活，他做一个压花台灯要花很长时间，浩浩的妈妈王香娥就坐在旁边，偶尔帮他调整一下。
14: 出生以后就成难产造成他脑瘫，一直8岁才会走道，后来一直在家里头带着，后来在这个咱们那个社区给咱们搭建这个平台，走出来这个社会，我感觉这个孩子还挺自信的吧，我感觉的还是挺好。
11: 哈巴格西街道是康巴什区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全区824名残疾人中有428人生活在这里。2021年，街道成立了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从心理疏导、康复理疗到就业帮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服务模式。如今23名重度残疾人在基地集中就业，110多人实现居家灵活就业。产品从毛毡玩偶到葫芦烙画，从麻绳编织到手工花束，有30多个品类，120多种。哈巴格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向红：
15: 对于残疾人，我们都是有一户一册、一人一册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服务和登记。在成立基地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摸底这些所有的重度残疾人，哪些适合到我们这个辅助性就业基地来，然后我们就逐一的给大家打电话通知。
11: 忙碌之余，基地里还有一件事每天都会发生，那就是唱歌。街道工作人员发现歌声疗愈效果特别好，于是他们有了音乐交流房，有了荔枝花开合唱团，他们自己编了歌，还拍成了 MV。

0: 在西安，36岁的孙宇创办新研咖啡6年，以善意做底色，陪伴一群听障咖啡师在方寸吧台间追寻光亮。这群特殊的手艺人挣脱幕后谋生的桎梏，坦然直面来往顾客，在一杯杯咖啡中收获专属自己的体面与自信。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曹媛媛、袁瑞、黄雅杰的报道。
1: 是我店员正在测试的是一个西梅口味的产品，和这个季节还有整个大众口味进行匹配嘛。很多饮品都是我们经常咖啡师自己研发的。
2: 温柔的嗓音出自新研咖啡负责人孙宇，谈及店名，孙宇有着专属的示意。
1: 新研，用心去研磨，用心去研究。新研的 logo 手势是心和研两个手语的结合，它在国际通用手语中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心研是有两重意思的。
2: 这份特殊的善意源于孙宇自身的经历。年少时一次打针意外让他短暂失聪，万幸得以痊愈，切身感受过无声世界的孤寂。他深知多数听障人士因幼时发烧、药物过敏致聋的无奈，这份幸运让他笃定自己生来便要为这群特殊的人奔赴付出。在店里，每位咖啡师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故事。周静是新研咖啡第8期培训班学员，热忱偏爱咖啡，兼具艺术巧思。我叫周静，在新研咖啡店工作了2年。不管是各种好看的咖啡拉花，还是把控咖啡的口感风味，平衡好酸甜苦这些味道层次，我都做得很熟练了。我曾经在西安美术学院学艺术设计，店里的桌签、工作围裙的图案都是我设计的。每天跟咖啡打交道，过得很充实，自己也有了稳定收入。干净利落的洗浴瓶是店里一抹鲜活的亮色，他擅长规整门店布局，待人热情主动，处事条理清晰。3岁那年，他发烧打针，药物致聋。接触到无声咖啡师之前，主要工作就是快递外卖员，或者是火锅店的后厨，都是隐匿人群身后。但是咖啡这个行业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板块。洗浴瓶，
3: 咖啡师工作相对来说不那么辛苦，体面一些。我儿子今年就要升初中了，他觉得我是咖啡师很酷，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2: 27岁的郑月杰曾是陕西省特殊教育咖啡培训班的优秀学员，1年前入职长安书院店。腼腆怯懦的他曾有着难以克服的社交障碍，初见顾客他会慌张躲闪，甚至推孙宇上前帮忙点餐。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逼迫自己勇敢尝试，一次次突破心理防线，完成了自我蜕变。
4: 这个月18号去上海做工人哥，
5: 这个月18号我去上海做人工耳蜗，我想听到鸟叫声和更多人说话，有顾客认可服务并专门留言支持，很开心。
2: 听见世间声音是他长久的期盼，无声的渴望在咖啡香中缓缓生根。哦，体验感怎么样？
6: 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环境很好，其次他们其实服务也蛮好的，对，跟很舒服。
7: 我经常过来，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它跟咱们是一样的，我们本身的不用过度关注，对他们来讲就是最自在的一种方式。
2: 平等相待便是最好的温柔。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中，孙宇与这群特殊的追光者依旧温柔且坚定，向着更远的前路缓缓前行。
8: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命。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浩、刘婷婷、韩雪，主播黎春、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工作要点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团提出3项旅游新标准提案，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总台记者获悉，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7号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对。委内瑞拉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已依据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亚历克斯·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委内瑞拉身份识别移民与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萨博涉嫌在美国实施多项犯罪行为，相关驱逐程序已依法执行。声明称，萨博为哥伦比亚公民，未明确说明其将被送往何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据信与委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当地时间17号上午，一辆客运大巴在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该省危机管理办公室主任表示，根据初步报告，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U17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5月19号23点，日本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5月20号2点30分，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随着大范围强降雨来袭，交通运输部提示，城市地铁、地下通道、立交桥等低洼区域易出现积水，需注意防范。遇到积水漩涡处，要警惕窨井盖缺失带来的风险。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较高，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广西、广东等局地可能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出行务必低速，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这个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视频直播哈，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另外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都可以在这里选择。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濮阳商家程大叔为了一笔190.71块的榴莲订单，驱车1600公里，花了5000多块钱，跨省维权的事有了进展。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公布了庆云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袁某某因伪造榴莲霉变图片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1: 那么对于是否提起诉讼，程大叔表示要看对方的认错态度。
0: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都说啊，真是干得漂亮，这口气是必须得争。说就看不惯这种嚣张气焰。
1: 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是对袁某某行为的惩戒，更是对所有恶意索赔者的警示。耍小聪明，钻规则的空子，终将自食恶果，违法之举终会受到惩罚。
0: 这就不得不说到仅退款的这个平台的功能了哈。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其实本来设置的时候是说要保障消费者的
1: 权益 对,
0: 对，但是还是有少数人啊把它滥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平台确实是应该完善自己的这种整个管理体系也好，或者说风险控制体系也好，因为不仅是需要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诚信的商家的权益也是需要守护的。
1: 是的，纵容恶意牟利、钻营取巧，绝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长此以往，终将伤及每一位消费者、经营者的切身利益。为了不到200元的榴莲，奔赴千里维权。单论经济得失的话，程大叔看似得不偿失，可是很多东西比金钱更加重要。
0: 陈大叔这回较真呢，是为自己讨回公道，当然也是为了捍卫市场的规则。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片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不能遏制造假式索赔。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走进一位保洁员对数学跨越时光的热爱。
0: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哈，在网购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商品存在问题，一般大家选择都会是拍张照片然后去跟客服申请售后，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种维权或者是换货的流程。但是有一些网店的商家反映说，买家发来的比如说破裂的手机壳啊、枯萎的植物这些售后图片，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仔细一看啊，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1: 时代真的进步了啊， AI 时代了，当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可靠，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治理恶意 AI 成为了破局的新思路。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就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2: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 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3: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2: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4: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2: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南军表示，他们的鉴证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4: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2: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证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5: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

0: 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1: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0: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1: 民办呢，不超过三大部分吧：代数、解活、立体解活、平面解活，大多都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0: 方程。
1: 啊，这方面多。
0: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1: A 的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数学所以说美就美在这儿呢，它很整齐。
0: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1: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回心有死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还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就更有劲儿了。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0: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1: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着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0: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1: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开了小车，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掘新东西的灵感。
0: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1: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身上没带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0: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

0: 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1: 在楼下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都不行啊，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那是分毫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我当初就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吃饭穿衣，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胜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1: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0: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两次稿，都没有回应。
1: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1: 我这个坚持的劲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曲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1: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0: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一百多页，这是四十多年的孤独。
1: 他念报纸他不乱投，怎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言两语。
0: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还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0: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3: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0: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

0: 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1: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0: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2: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3: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我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我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等就怎么等。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3: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2: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3: 没有了。不放了，放了让这个又打开，没必要，不放了，就不放了。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天就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2: 北京时间17点整。

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17号下午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参加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比赛，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次赴韩参赛。据悉，球队将在20号与韩国水源举行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中对阵韩国水源 FC 女足，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据悉，朝鲜运动员上一次参加在韩国举行的体育赛事是2018年12月在韩国仁川举行的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当时朝鲜选手车孝新与韩国选手张雨珍搭档出战混双比赛。朝鲜代表队最近一次在韩参赛则是2018年9月在韩国昌原举行的射击世锦赛。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论坛官网信息显示，论坛将探讨改造非正规住区和贫民窟，应对全球住房危机的解决方案，并旨在推动落实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城市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16号，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当日进行的3个级别比拼中，中国举重队狂揽8金1银。在已经结束的4个比赛日，中国举重队共获得16金11银8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北至辽宁，南至海南，全国1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8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持续，记者一线直击各地如何防范应对。
2: 我们还将关注杭州一街道因退货率高被奢侈品牌地域拉黑，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酿，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多地正在持续的强降雨。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这一轮降水的雨带是贯穿了南北，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全国共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超警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几个地方的情况。首先是湖北，今天早晨，湖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燕燕。燕燕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燕燕，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湖北准备了哪些应对这一轮强降雨的措施。
4: 好的。首先我先从这次的天气开始说，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像湖北的宜昌啊、襄阳等地已经陆续开始降雨。那么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监测数据呢，目前鄂西以及江汉平原西部已经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33个县市区是有161个乡镇暴雨，像老河口、南漳、古城等地11个县市区28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的呢是达到了171毫米，而最大小时的雨强呢是达到了95.9毫米。那么因为本轮强降雨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的趋势，所以像现在武汉等这些鄂东南地区目前还是以阴天为主，但是可以感受到的是室外的风力非常的强劲，现在走在路上都能够看到这个行道树上的树枝啊被大风是吹得摇摆不停。而且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晚上一直到19号，也就是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鄂东南是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针对本轮强降雨呢，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湖北省的防办就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监测预警，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此外呢，是高度关注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重点场所。那么目前据我们了解，像宜昌等地的一些部分的景点是临时关闭了。那么到了今天早上，您刚才也提到了，湖北省气象局是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的三级应急响应，提醒各个单位要严格的按照气象灾害的应急响应工作流程做好各项工作，同时呢也是及时向公众发布提醒，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做好防雨防风防雷的措施，避免在强风雨的时段出行。此外呢，湖北省内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的风险也很高，那么提醒公众是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自身灾害。那么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对交通的不利影响，像各地的公交、地铁等相关部门呢，也已经提前进行了部署。比如现在武汉地铁的线网，所有的地面和地下车站的出入口附近都已经配备好了防烟挡板和沙袋，便于工作人员在暴雨来袭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启用紧急布置。同时呢，武汉地铁也是强化了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的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的响应，全力保障市民乘客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的，燕燕。
2: 这轮降水也是今年北方地区的首次较强降雨过程。在河南，本轮强降雨爆发期从今天开始，预计明天全省将有大范围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
1: 目前河南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的双预警在生效中，洛阳、龙潭、大峡谷等多个景区也是临时闭园。那接下来再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小辉来介绍一下河南这一轮强降雨的进展，还有未来两天雨势的情况。
5: 好的。那今天白天呢，雨水主要集中在河南的中西部和西北部，雨中到大雨倾盆而下呢，部分县市是直接遭遇了暴雨。那到了夜里呢，雨带北抬，淮河以北将遭遇大范围中到大雨，北中部甚至有暴雨或者局部大暴雨。那这场雨并不会很快的停歇，明天呢，也就是周一，强降雨中心东移南压，东部和东南部将接棒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后天呢，虽然河南全省转为了小雨，但四级左右的偏北风开始发力，正风呢可以达到7级左右。昨天呢，河南也是相继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洛阳、平顶山、安阳、新乡、焦作、三门峡 南阳和济源示范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呢达到了黄色预警等级，发生的地质灾害风险是较高的。另外呢，我刚刚从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了解到，因雾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郑州市、安阳市、新乡市、鹤壁市、三门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因降雨鹤壁市域部分路段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是正常通行。还有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洛阳、龙潭、大峡谷、南阳、五朵山、郑州园博园等多地的景区临时闭园，具体恢复开园时间呢将视天气情况另行通知。主持人，
1: 嗯，小辉，另外农业生产方面，这一轮强降水是正好赶上了河南小麦的灌浆期，这个影响大吗？
5: 嗯，也是挺大的。那这次降雨呢对农业来说呢是有利也有弊的。那小麦呢处于灌浆的中期，蓄水量是比较大的。那像豫北局部呢、豫中还有豫东的部分地区，土壤是缺伤，本轮降水呢对补充土伤水分呢是十分有利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呢是会影响小麦灌浆的速度，而且局部地区呢存在倒伏和自害的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昨天也是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的预警，预计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的灾害风险比较高，那其他地区的灾害风险是较高。农技专家就提醒了，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尽量做到雨停田干，并注意及时喷施杀虫剂和叶面肥。一旦发生倒伏，要以保根、保灌浆为主，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损伤。那同时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天气放晴，且小麦进入了腊熟末期，那立即要组织机械抢收烘干，确保颗粒归仓。主持人，
1: 嗯，好的，小辉。
2: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昨天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的降雨。今天早晨，河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已有超20个站点降雨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级别。详情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北张家口采访的总台记者韩伟清。你好，韩伟清。韩伟清，你好。好，我们稍后再来连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好，我们继续连线正在河北张家口采访的总台记者韩伟清。你好，韩伟清。
4: 嗯，
2: 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河北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目前河北省今天是6点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的17号的白天到夜间，在承德的南部、唐山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的中东部以及沧州西部等地会有暴雨，大概在50到90毫米左右。那么同时呢，河北省的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现在也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的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密切关注，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的排查，要做好防范应对的工作。那么具体重要防范的就是城市的内涝以及局地的山洪风险。 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东部的地区仍有大约50毫米的降水。那么此次的降雨过程呢，可能会在明天下午就基本结束了。那么当前呢是正值小麦的灌浆期，降雨过程中呢是需要防范农田的倒伏的。同时呢，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公众也需要时刻注意出行安全。目前呢，相关部门防范情况，我是联系到了石家庄的交管部门。自从5月16日降雨开始，石家庄市交管部门每天就出动警力2500余人，全面加强路面交通的指挥疏导，巡逻防控和视频巡视，特别是加强了低洼地段、地道桥、涵洞等易积水的部位，以及临水临崖路段事故高发点位，去进行一个全时的值守。那么与此同时呢，交管部门也和气象部门联系，实时的向大队通报气象信息，加强与城管部门的协同配合，充分做好易积水点位的抽排水准备。降雨期间呢，石家庄全市目前是没有发生长距离的拥堵，也没有发生积水断交，未发生车辆涉水事故，确保了雨天群众出行安全通畅。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韩伟清。
1: 预计未来3天，也就是17号到19号，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19号降水将进入收尾阶段。
2: 此外，受新疆北部上空有冷涡盘旋不断甩出冷空气的影响，这轮降雨结束后，气温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北方多地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炎热消退，体感凉爽不少。在这儿也提醒您需要适时的添衣，谨防感冒。
3: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热议。当地的消费者就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当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就能够正常的生成和派送。
2: 频繁退货、打板侵权等行为的确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确实是有失公平。那么恶意的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14: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15: 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14: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16: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作为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作为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啊，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啊，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2: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17: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他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少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他一来一回就是6块了。
2: 类似批量买样打版、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17: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2: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市领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昨晚记者针对其他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市领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18: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呢，一方面可能会涉嫌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哈，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2: 陈银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18: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呢，采取一些风控的这一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一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一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路况和天气的情况。首先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9: 下午好，于斌，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 正值周末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情况。同时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在部分路段正在采取临时的管制措施。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河南，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新乡洛阳市域的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通行。另外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在郑州安阳新乡鹤壁三门峡市域的部分路段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高速通行。再来关注到天津，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京哈高速天津段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京秦高速、京济高速天津段的全线入口限行货车。再来关注到江西，在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92公里处的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玉山、玉山高新以及广丰站入口的南昌方向临时封闭。提示大家呢，雨天路滑，需要多观察路面的通行情况，小心驾驶。郝一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子恒。
2: 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0: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水汽依旧非常的充沛，大范围的降雨呢将会继续的东移南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的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华北大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部分地方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北方来说呢，总体是以平缓的稳定性降雨为主，不过在河南一带今天也会存在对流性的降雨，而南方的贵州、广西、广东一带在未来几天都处于暖区当中，而且在地形等作用之下呢，容易诱发局地性的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导致路面积水，要注意防范。而对于京津冀所处的华北一带来说，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基本上就会结束，那大到暴雨呢，明天将会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其中湖北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降雨的重心会进一步的东移南压，河南、山东、江苏以及湖南还有江西北部、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强降雨天气。那总的来看呢，这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之前的气象干旱，对于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是河北的中部还有河南、湖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灾害风险比较高，要提高警惕。那在频繁的降雨影响之下，华北、黄淮等地在周五之前最高气温大多只有25度上下，比全年同期偏低2到6度。预计下周末京津冀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有望回归到30度上下。而长江以南虽然也有降雨，但是同时也有北上的暖湿气流加持，所以最高气温的波动幅度不大，还是会在30度上下，总体以偏高为主。那西北地区很多地方在未来一周气温将会在波动中走高，城市当中比如说兰州、银川、西宁有望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吧，燕磊。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2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2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1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5月17号至19号，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综合风险研判，以高效信息共享支撑精准风险防控。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坚持关口前移，落实安全渡汛措施，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安全管控，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严禁冒险涉水通行，避免发生车辆坠河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关注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高效开展突发险情救援和人员安置。要强化社会共治，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7号17时07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7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汤加中国友好协会汤中友协发表声明说，近期台湾当局不择手段企图破坏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不断妄图拓展其所谓国际空间，推行台独分裂行径，汤中友协对此坚决反对。汤中友协在声明中说，汤中两国长期以来发表多个文件，包括两国建交公报、2018年联合新闻公报以及2025年联合声明，均明确汤加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的行为。接下来是此刻提示，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来关注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细节还原，涉事责任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高危游乐项目该如何甄别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2: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科技赋能如何畅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1: 多家房企推出了现房销售，能否实现购房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模式还有哪些环节需要抓实。
5: 先说。
1: 好，首先来关注516皮卡车坠河事件的最新进展。昨天晚上，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最新的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说说救援的最新进展。
6: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5月16号晚上呢，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村漫水桥时呢坠入水中。那么经过调查呢，当日雇主组织了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油茶林中呢是套动了红薯。那么在收工之后呢，皮卡车搭载了15人返程，其余的13人呢是自行的返回。那么在皮卡车经过漫水桥时呢发生了坠河，截止到17号的上午呢，目前已搜救上6人上岸，其中5人呢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失联人员呢是9人。那么目前呢，皮卡车坠河涉及责任人员呢已经全部带回核实有关情况，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对所有涉案人员呢全部进行了血液的体检，检测结果也显示排除了酒驾，其他原因呢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核查中。那么就在今天下午啊，我也是跟随了一组消防搜救人员呢乘坐的冲锋橡皮艇，在事发地点下游的水面进行了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水面上呢是相对宽阔，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暗流。搜救过程中呢，消防的这个搜救人员呢会不停的靠眼睛进行目测观察，并靠这个对讲机进行实时对话，尤其是要重点搜寻这个岸边、杂草丛等水流速度相对较缓的区域。搜寻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大雨的情况，视野很模糊。那么截止到今天的15点呢，上面发现失联人员。关于救援工作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目前马留岩瀑布风景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事故已经过去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3: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察，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7: 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8: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在了瀑布岩壁上。
23: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荡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7: 王安全：
8: 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23: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

0: 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排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由于极具刺激性，它是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的，已经具有了极限运动的特征。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来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来听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的提示。
2: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它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1: 从传统的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八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9: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8: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0: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8: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

0: 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2: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注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3: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4: 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的新窗口。
5: 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的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7300亿元，产品超过了万种。那未来如何让这些硬核科技真正的落地，去织密一张覆盖了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的服务网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6: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4: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7: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8: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

0: 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1: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2: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啊，一共分两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3: 有房企近日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4: 其实这个现房销售的好处咱不用多说，对吧？不言而喻。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6: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5: 这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6: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7: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

0: 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1: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以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对不是的啊？
8: 好，谢谢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산들인자의탄핵시승서일도흰나이르게성가르모르너소인글승소트망글인에치지게선숙치단단오르흐승스틱빈선흐르하득솔은오르르그늪트루득선숙치단태간저브그쥐이르흠흔드선숙치드만산바지가노솔은오르르그늪트루득볼저에서타부흔태간만칠린저브그쥐은차긴솔은오르르그늪트루득담비드올란하띠아라저탈우스허라네망글아라저긴돈듯가다딘실득부터루딘오잉글라라스테크루라타샹샌들흐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 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两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六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量。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0: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8: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2: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9: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2: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0: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2: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2: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6: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5: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7: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5: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7: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5: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8: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5: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9: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5: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0: 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

0: 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3: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4: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0: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

0: 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0: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

0: 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
2: 物。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4: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欣、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漫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河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70%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边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的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的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他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他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在床上也能让他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 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处所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

0: 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他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1: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得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0: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儿。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呢，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10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的这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在大明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8家 长者运动健康。

0: 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0: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也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同时呢，就是我们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一拖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我们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育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的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的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在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加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3克药的，可以先减1克药，减2克药，减1克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才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每一家这个 是
1: 是
2: 吧？
1: 不是？
2: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

0: 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群体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1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20。

0: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9: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1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2: 上回书说到奸臣李福同的弟弟李福志调动了水军跟步军，要把刘秀君臣消灭在下江。等着刘秀君臣睡醒了之后，太阳出来了，城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刘秀君臣五个人加上大哥继承在部下君臣六个人就出了下江城，往城外头一看呐，三江兵将一眼望不到边，盔甲层层遮天映日，刀枪剑戟麻林麦穗一般。三江的兵将就杀奔了下江了。刘秀君臣勒住坐骑，天王继长拿着溜金杵站住不走了。这时候对面三江的兵将也到了，炮声一响， 两杆速断算门旗开处，两万三江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当中间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个人，这个人身披银甲压住了全军大队，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杆鹅黄闹龙道旗，上边绣着三个大字上江王。没错了，这位上江王就是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的兄弟李福志。留守君臣看明白了，李福志也看清楚了，对面刘秀一伙只有六个人，并没有兵将。李福志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了全军大队，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三股亮银叉，直临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高声喊嚷：“请汉太子马前答话。”刘秀往前一催马，离着近了，刘秀看清楚了，这个李福志长得中等身材，白白的面皮，两道重重的眉毛，一双大三角眼，鼻直口方，半步刚然，看岁数呢五十开外，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银鬃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李福志是怒容满面，用叉贬指：“你就是刘秀吗？不错，正是孤家，你是何人？报上名来。”“孤家乃上江王李福志。”“你是李福志？你请孤家有何话讲？”“刘秀啊，你放着王莽不灭，大汉国仇不报，来到三江害我兄长，害我侄儿，是何道理？”刘秀用手一指：“李福志，你言之差矣，王莽是弑君篡位的国贼，孤家当然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可是你们弟兄吃过大汉的俸禄，受过大汉的国恩，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扶保我皇兄刘乃，出师讨灭国贼才是正理呀。你们不但不灭王莽，反而夺取了三江事业，凌辱我皇兄刘乃。如今李福同已然受诛了，李福志啊，你要知耻达悟，率兵归降，立功赎罪，孤家就既往不咎。倘若你执迷不悟，为你的奸臣兄长报仇，一定是身败名裂，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李福志微微一阵冷笑：“哼，刘秀啊，你呀，到如今已然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了。你们插翅难逃，死期将至了，你还能说出这样的冷言大话吗？你这纯粹是想快点找死吧。”说到这儿，李福志一回头，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杀！”李福志不打算单打独斗了，我有两万多兵将呢，你们君臣才几个人呐？我这两万兵往上一围，棍棒齐实，刀枪齐下，还不把你们君臣乱刃分尸吗？两万兵将往上一冲，杀，就跟海水涨潮似的扑上来了，把刘秀君臣团团一围。三江兵将是齐下火龙关，一齐动手。刘秀君臣到这时候就把生死抛到九霄云外了，是拼命杀敌，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就赚一个。姚琦、刘秀、马武、陈鹏、杜茂，三口刀，一条枪，一杆叉，玩命啊，拼命杀吧！大个气场拿着鎏金杵一杵，嘴里喊着：“天王爷杵！”他是真敢招呼呀！扑哧扑哧，一杵一个，杵的三江兵将齐声高喊：“好厉害呀，天王爷杵！”这大个气场一句话都不说， 刘金楚是没结没完的楚。摇旗马舞，陈鹏斗毛，大哥技场虽然勇，但是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三江兵将两万，杀之不尽，斩之不绝，累得刘秀君臣热汗直流，功夫大了，这战马身上都滴滴答答往下流汗。要不仗着纪敞这一阵拿刘金楚招呼呀，三江兵将早就把刘秀君臣围在当中下手了。可是刘秀君臣依然支持不住了，还得拼命的抵抗。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西南方哒哒哒大炮响了。刘秀君臣一哆嗦，为什么？他们君臣久经大敌，听这炮响肯定是又杀了几万大兵。在三江这地方能有汉兵来吗？肯定都是三江调动的人马呀。君臣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明白，这回反正是活不成了。等了一会儿功夫，这支人马到了。刘秀接着人群往外看，队伍前边挑着一杆帅道旗，上边是三江大元帅，旗下一员大帅指挥人马正往前杀呢。这两万大兵果然不出刘秀君臣所料，是三江人马，指挥三江兵将的是三江大元帅李叔夜。可是刘秀没看清楚，因为隔着李福志这几万兵啊。三江大帅李叔夜的兵虽然是三江的兵，可是一个个都反穿号坎，这战将头上没有盔缨，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三江大元帅李叔夜是奸臣李福同本族的兄弟。虽然说都姓李，虽然说没出五服，但是李叔夜为人正直，有忠义之心。以前三江老王刘霞在日的时候，李福同跟李叔夜同掌兵权。等老王爷宴驾之后，奸臣李福同罢去了三江事业，自立为三江王。这个李叔夜就非常不愿意，本想魏公忘私杀了李福同，福保殿下刘乃，可是李福同在未曾篡位之前早已然拉帮成党了。三江的党羽太多了，三江文武大部分都是奸臣李福通的心腹，所以李叔夜没敢轻举妄动。现在李叔夜得着报告了，汉太子刘秀刘文叔来到下江，把奸臣李福通杀死了，把副元帅康虎杀死了，把李福通的儿子李豹杀死了。李叔夜远在上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他怎么想啊？他认为是夏江王刘乃暗中派人把殿下刘秀给请来的。刘秀既然敢来，要帮着刘乃收复三江，至少也得带着四五万大兵吧。三江大帅李叔夜一想，这可是自己弃暗投明、反正杀贼的最好时机。所以等到李福志的大令到了，让他调动人马到下江城去捉拿刘秀君臣，李叔夜就利用这机会，在夜里头把本部所有的战将召集在面前，说以大义，就劝这些人跟着自己归顺刘秀，反正归汉，如其不然，刘秀要是得了手，深究以往，可都是甘心从逆之罪呀。众战将都很佩服三江大帅李叔夜，为三江大帅言辞所动，全都愿意遵帅令。李叔夜就让他们各自回去小谕本部的士卒儿郎。这些战将回去就跟兵丁说了，跟兵丁说就好办了。常言说得好，兵听将令草随风啊。等这些战将跟兵丁商议好了，回来禀报了李元帅。李叔夜一想，现在马上更换旗号已然不容易了，所以就传下命令，让所有的兵丁全都反穿号坎，等动上手的时候，遇见正穿号坎的三江兵先窜，不听不听就杀，让这些战将全都把盔缨摘了，这样就好认了。等天光亮了之后，所有的事情全都准备齐毕， 李叔夜就带着20000大军为前军，其余的兵将为后军，杀奔下江而来。李叔夜想帮着刘秀君臣扫灭李福通的余党，重整三江。等大兵到了下江了，就看见李福志的兵将已然把刘秀君臣围住了。李叔夜就跟手下兵将说：“看见没有，这回机会到了，我们正好乘此时机大杀李福志的人马，立功赎罪，杀！”20000大兵遵元帅李叔夜的命令，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唰，往上一围，就在外边把李福志的人马给围上了。李福志的兵将并没留神呐，因为他们看清了是元帅李叔夜带着兵到了，以为是自家的人马，他们哪能留神呢？哪知道李福志兵丁反穿号坎，是帮着刘秀来的。万也没想到李叔夜指挥这支队伍，举着刀举着枪，奔自己就杀就砍呐。这一下李福志的兵将可就乱了，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吓愣了，有的就嚷啊，哎，自家人你为什么杀自个儿人呢？可真有机灵的，一看这阵势，把身上的号坎一脱，唰反穿上了，帮着李叔夜的兵将动手了。这样李叔夜的兵将越来越多，李福志的反军就越来越少了。时间不大，李叔夜的后军也到了，人又多，往上一阵大杀大砍，刘秀君臣在里边被困着呢。杀着杀着，突然间发现三江兵将不战自乱了，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借着机会，刘秀君臣杀出重围，退得远远的，勒马停蹄，看看三江兵将为什么自个儿跟自个儿动手。看着看着，发现了李福志的兵将不战而走，全都往江边跑。三江大帅李叔夜传下命令追，兵将们在后边追杀李福志的残兵败将，非常勇猛。李叔夜一看兵将追上去了，然后带着儿子李之生还有500亲兵小队就奔着刘秀君臣来了。离着刘秀君臣不远了，500亲兵站住不动了。李叔夜勒马停蹄，朗声问道：“请问汉太子殿下何在？我是三江大帅李叔夜。”刘秀君臣一看这李叔夜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如紫玉，两道苍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口阔，一部银髯洒满前胸，根根滋润以极，头上戴着一顶紫金3叉帅子盔，珠缨飘洒，勒着一对紫金摩额，13曲簪缨冠顶，营门上镶嵌一颗明珠，是2龙斗宝，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4指宽镂海带密牌金钉，身披紫金大叶甲，9吞8叉，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4套，9股捻成，巧系蝴蝶扣，内衬一件大红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光华闪闪，亮如秋水，身背后糊了金顶8杆护背旗，绿缎旗面大红绸子飘带，镶衬紫金铃，旗子上绣着帅字8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外边罩着一件绿缎子裹肩玄蟒，初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腰横玉带，身旁带着一口双锋利刃，绿纱鱼皮鞘，紫金饰件，紫金通口，红绒绳的灯笼穗，3叠倒挂鱼头尾，龙鳞片片，满都是紫金搭钩，深蓝色的软战裙，翻卷荷叶边，大红绸的中印，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坐下一匹早流马，这匹马腰肥色润，鞍鞯嚼环鲜明，马鞍桥鸟翅环，得上钩上挂着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别看李叔夜年过花甲，精神百倍，仪表不俗，刘秀两只眼睛可不揉沙子，一看这李叔夜就知道他是个正人君子。刘秀往前一催马，顾家便是汉太子刘秀刘文殊。 李如意一听刘秀说话声音洪亮，再一看刘秀的面貌，真是人才出众。再看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一个个威。

面前领罪。刘秀是个开国的聪明之主，一看李叔夜下马跪倒，刘秀立刻甩凳离鞍下马，双手相搀：“元帅，你要是能够反正拨乱，申明大义，孤家是既往不咎，赦你无罪，谢千岁。”李叔夜叩头谢了恩，然后带着儿子李之升站起来。这时候四位先锋官也都挂了军刃，甩凳离鞍下马。刘秀给四位先锋跟三江大帅一一引荐，李叔夜跟姚马陈都四先锋彼此施礼。李叔夜才跟刘秀禀明：“千岁，臣李叔夜当初受过三江老王刘霞的大恩，跟花面阎王李福同同掌兵权，万也没想到李福同乘着老王宴驾之时夺走了三江事业。我一个人虽然不愿意，可是孤掌难鸣，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所以只好俯眼奸臣，暗中待机讨贼。现在千岁到了，臣才向部下将士儿郎申明大义，叫他们拨乱反正，仗着千岁的威名，兵将们弃暗投明，臣才指挥人马来杀退贼兵。”“好，李老卿家，你有此忠心，我那三江老王皇叔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李元帅，你先指挥兵将把奸臣的余党肃清，能招降的一定要招降，所有的事权都办齐了之后，你再前来见故。臣遵旨。”刘秀用手一指李之升：“李元帅，他是何人？”“千岁，这是臣的犬子李之升。”“好啊，元帅，你先把你几百亲兵交给你的儿子，让公子留下指挥这些人，暂时住在下江城，保护我皇兄刘乃。你带领兵将前去办理大事。”李叔夜心中明白，把儿子留在千岁刘秀跟前，这样千岁对自己才能放心呢。李叔夜就跟儿子李之升说：“儿啊，你要遵千岁之旨，好生防守，保护城中的百姓，还有殿下刘乃，儿遵命。”这样李叔夜就要拜别刘秀，带着兵将上马去。君臣一看李叔夜走了之后，就跟李之升带着500兵丁进了下江城。到了城中，李之升立刻指挥兵将布置防务。刘秀不放心皇兄刘乃，就带着几位先锋官跟着大哥纪敞回归下江王府。等快到下江王府，刘秀君臣可愣了，就瞧见下江王府的门外排着200虎贲军。呵，这叫精神，一个个头戴虎皮孤脑帽，军装整齐，勒着虎皮战裙，每人手里头拿着一条长枪。就在这200虎贲军当中，站着12个王官，这12个王官全都是头戴六棱状帽，勒着青铜磨额，顶门上一朵红绒，穿着长剑袖袍，外罩跨马服，肋下配刀，青缎的靴子，当中间簇拥着殿下刘乃。现在这刘乃可跟昨天的刘乃决然不同了，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紫缎色蟒袍，锦簌簌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下是蓝底儿抹绿靴，从头上到脚下是崭崭新。不过这衣服穿在刘乃的身上非常不相称，为什么？脸还没洗呢，一脸的脂泥呀。姚琦看了看马武，又看了看陈鹏杜茂，想乐也不敢乐。刘秀觉得非常纳闷，当时也不好问。君臣几个人下了马了，刘乃抢行几步要给刘秀跪倒施礼，刘秀过去就用手扶住了：“皇兄啊，万万不可如此。”这时候姚琦一看这王冠李禄

0: 站在刘乃身背后。哎呦，姚欣欣说好啊，就瞧这王冠李禄穿了一身崭崭新的衣服，脚底新鞋，上的新帽子。姚琪觉得奇怪，冲着王冠李禄一摆手，李禄就过来了。姚贤芳，你有什么吩咐啊？李王冠，哎，这些人都是哪儿来的？哎呀，姚贤芳啊，你是不知道啊，当初这些兵都是我们王爷的亲兵，看见我们王爷把三江事业丢了，他们全都不干了。冠冕如花谢，事败奴妻主啊，这些人可都是势力小人呢。您瞧这王冠耳朵可真够长的，也不知道谁给他们送的信儿，听说我们王爷事业要夺回来，嘿，全回来了，跪在地下跟我苦苦哀求啊。没想到这几句话让千岁刘秀听见了，刘秀把脸往下一沉，姚琪，到底刘秀要说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姚琪、马武、陈鹏、杜茂大个计场，抱着千岁刘秀回归下江王府。到了王府前，君臣几个人愣了。二百虎贲军当中点十二个王官，刘乃在正当中，穿着崭崭新的王服，李禄也是一身新衣服。姚琪觉得奇怪呀，就问这李禄。李禄跟姚琪说：“贤芳啊，看见没有？就这些人，听说我们王爷要把事业夺回来了，全回来了，跪在地下求我，白伺候王爷。军装器械他们全都自备，愿意在王府里白进义务。嘿，要依着我呀！就这些没良心的人呐，把他们都打发走得了。势力小人呢，没想到我们王爷心软，看见他们跪在地下哭，就把他们全留下了。”姚琪刚要说话，刘秀不好意思深斥这王冠李禄啊，就冲着姚琪一瞪眼：“姚琪啊，你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待人且宽，这些王官士兵回来能伺候我皇兄，总算是没忘其主。李王官呢，请你叫他们好生当差，按月发给他们饷银。这些王官跟虎贲军可听说过刘秀的威名啊，恐怕刘秀要深斥他们，没想到今天刘秀说出这些话来，让当差还让发饷银，唰啦一下全跪下了，多谢千岁大恩，多谢千岁大恩。刘秀用手一指：“众位请起吧，今后要好生当差。”十二名王官跟二百虎贲军往左右一分，就把府门亮出来了。刘秀跟皇兄刘乃走进了王府，给姚琪跟李禄一边说一边往里走，后边是马武、陈鹏、杜茂跟大根计场。等进了府门一看，姚琪乐了：“嘿，我说马武啊，你看嘿，家人全都到了。”马武把大嘴一撇：“嘿，不错呀，全都是势力小人。”前边站着20多个家人，有青衣大帽的，有青衣小帽的，垂手侍立，排成两行。姚琪用手指着这20多个家人，就跟李禄说：“李王官，他们是干什么的？”“哎呀，姚先锋啊，过去这些人都是府里的仆人，我们王爷卖东西的时候全都得经他们的手啊，这些人 可没良心了，一个个都发了财了，啊，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腿怎么这么快，把王爷的官袍带履全都带来了，瞧，还有我穿这身衣服，全给送来了，说这是孝敬我呀，孝敬千岁呀。姚琪把嘴一撇，这些人奴才性，跟起跟落，等仆人的材料成不了大事。刘秀听见了，回头瞪了姚琪一眼，姚琪把舌头一吐，姚琪不敢说话了。左王官李禄喜欢姚琪，他跟姚琪慢慢走，就把马武、陈鹏、杜茂大个机场让过去了。左王官李禄就跟姚琪说：“姚先锋，您看看这些人怎么那么不知道寒碜呢，哼，也就是我李禄一片赤胆忠心的。”说着话呢，姚琪再往里一看，有不少人就在东西厢房、东西配殿里安装门窗护壁呢。李王官，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姚先锋，您还问呢，这些人当初都是买便宜东西的，这么好的门窗啊，他们当柴火买的呀，多便宜，现在一听我们王爷势力又有了，哎呀，三江师爷又回来了，他们全都害怕了，把这门呢窗户从他们家房上拆下来，白白的给送回来，您瞧，全都给装上了。两个人聊得挺欢，再一看府里的人干的也欢，拔草的、刷房的、油漆门窗的。这时候刘秀跟刘奈就来到了迎安殿，刘秀一看殿上依然打扫得干干净净，连龙书案椅子全都有了，弟兄们客气相让，到了迎安殿上落座了。姚琪、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跟大哥纪场纪德芳就站在了千岁刘秀身后，总王冠李禄走上迎安殿，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们夫人前来拜见。”刘秀一听皇嫂要来，就跟刘奈说：“皇兄啊，请皇嫂回避吧，就不用见了。”刘奈还没说话呢，脚步声音响，丫鬟婆婆已然拥着夫人到了。这位夫人呢、啊、昨天还跟要饭的乞丐一样，今天早上一睁眼，有人就把夫人原来穿的衣服全送回来了。刘奈的这位王妃娘家姓曹，是江南昆山的人，这位曹王妃为人贤淑，跟刘奈的夫妻感情也相当好，两位小殿下刘直、刘龙就是曹王妃所生，曹王妃人家长得相当漂亮，只不过这些年运气不好，衣食两缺，都愁坏了。刘秀一进到王府，刘直、刘龙就赶紧到内宅禀报了母亲曹王妃。曹王妃对待刘秀当然是感激万分了，就带着两个儿子来到迎安殿要拜谢刘秀。刘秀一看这位皇嫂长得体态端庄，40岁开外，只不过形容憔悴，头上戴着一顶五凤冠，身穿凤衫，有两个丫鬟左右搀扶着，就走上迎安殿。曹王妃冲着刘秀跪倒磕头：“玉嫂，感仰玉帝大恩大德，特来拜见。”刘秀赶紧跪下还礼：“小弟应效犬马之劳，皇嫂请起吧。”两个丫鬟搀着曹王妃站起来，刘秀这才站起来。刘秀用手一指：“请皇嫂回避吧。”曹王妃就让他两个儿子刘直、刘龙在殿上伺候他们的宗叔，然后带着丫鬟婆妇下殿回归内宅了。刘乃传下命令，让手下人预备酒宴，时间不大，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兄弟两个人跟几位先锋官饮酒谈心，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撤去残席。刘乃就让人伺候刘秀君臣休息，然后派人打听三江大帅李叔业追杀贼党的情况。咱们单说李叔业，遵千岁刘秀之旨，率领本部人马追赶李福志的残兵败将。这时候李福志带着残兵败将已然逃到江岸了， 正赶上上中江的总兵指挥水师战船在江边拢着岸，而且呢，船上还搭着踏板。残兵败将立刻顺着踏板就逃到战船上了。这时候，李叔业的追兵就到了，船上的人立刻撤下跳板，水军们摇橹划桨，这船就离开江岸。虽然是不太远，岸上的兵将没办法，没法上船呢，只好干看着人家。可是飞虎大战船上这些水军可有办法，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奔着三江大帅李叔业的兵将射来了。密排凋零箭如同雨点一样，岸上的追兵就不敢往前追了，只好往后退。李叔业的兵将不敢前进，只要一动换，船上立刻就有人射箭。这样这些兵将只好各持刀枪棍棒瞧着。可是呢，李福志的兵将虽然能射箭，但是下不了船，这样两下彼此呢就这么对耗着，僵持不下了。李福志指挥水军战船在江中往前走，李叔业呢就率领兵将在岸边追。追着追着，李叔业突然间听见江中一阵大乱，立马仔细观瞧，不知道江中发现什么事。书中暗表，三江的三个水军都督，上江的水军都督跟中江的水军都督，这两个人不是好人，那都是花面阎王李福同的死党。只有下江水军都督石成玉为人刚正有心计，他知道花面阎王奸臣李福同夺走了三江事业，自立三江王，欺负殿下刘乃，所以呢，石成玉心中愤愤不平。虽然有处置奸臣之心，但是人少势孤，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忍耐等待时机。表面上对李福同扬威附和，不露破绽，心存大志，而且这位都督对待手下的兵将待之以恩，宽之以仁，让兵将不跟自己离心离德，将来有机会就可以跟他们同心协力共图大事了。这一天，石成玉突然接到李福志的命令，让他指挥兵将封锁下江口。石成玉就知道出了大事了，就跟传令的中军官问明了情况之后，他自己回到府中琢磨，心中佩服刘秀突然来了，而且不露声色的就把奸臣李福同杀死了，这手段太高了。石都督认为时机已到了，不能再等了，他决心帮助刘秀重整三江事业，扶保刘乃为三江王。就这样，石成玉马上召集手下兵将，把心意说清了。众战将齐声遵令，就跟着石都督把水师战船由打下江开出来，杀奔中江。这个石成玉很会用兵啊，他自己研究制造了200只鸳鸯舟，这种小船非常厉害，船的形状呢是个枣弧形的，前后是尖的，当中间肚大，而且这船是两半的，前半截叫鸳舟，后半截叫鹰舟。在这后半只船里头呢，有水手在船上摇橹划桨，在前半截舟里装的是龙黄焰硝引火的东西，而且在船头上呢有大钢锥，就好像刺猬身上的刺儿一样，这锥上还有倒须钩，遇见水军打仗的时候，把这种鸳鸯舟开出来，直奔敌人的船往上一撞，这前半截的钢舟扎在敌船的船板上，想摘都摘不下来。这些水手都经过训练的，把前半只船上的火药点着了，然后把后半只船的钩摘开了，摇着橹划着桨走了。这鹰舟一走，鸳舟就跟敌人的战船结了冤了，把敌人的战船烧光了算完。现在石成玉就把这200只鸳鸯舟开出来，分成5队，每队40只，战船在前头，公船、巡船、楼船、飞虎大战船在后头，就奔着中江来了。等到了中江了， 看见中将的战船了。石成玉传下命令，放出第一队鸳鸯舟。
3: 嗯，

什么去烧中江的战船。这40只鸳鸯舟就撞在了中江的船上，前半截就着了火了，后半截就走了，火烧中江战船。石成宇一看江中一片大火，在飞虎大战船上竖起了招降旗，中江各种战船的水师兵将看见了，全都吓坏了。岸边有人追是三江大帅李树业，江中有人烧是下江水军都督石成宇，如果要不投降的话，那可就死了。所以不少船上边的主将全都传下命令挂起降旗，这一下石成宇指挥手下的兵将招收了投降的船只，还得了不少的军装器械。李福志走投无路，竟然被石成宇的大火给烧死了。三江的大事，陆地上有李叔业，水中有石成宇，两个人互相配合，2天的时间就把李福通的余党大部分全都杀光了。虽然有些人没肃清呢，但是大部分乱军心中不能不服了。石成宇跟李叔业见了面，彼此说破了心事。三江大帅李叔业就带着石成宇到下江城来见殿下刘秋跟刘鼐。两个人骑着马进了下江城，到王府门前下马了。总王官李禄非常高兴，就禀报了刘秀刘鼐，这样刘秀刘鼐就升做了银安殿，召见李叔业石成宇。两个人进了府门，来到银安殿上跪倒请罪。刘秀跟刘鼐就把情况问清楚了。刘秀就跟这两个人说，没想到你们两个人有此忠心呐。刘鼐用手相搀，二位将军，只是可惜我父王在日之时没能重用你们两个人，看起来老王是目不识人了。刘秀跟刘鼐对李叔业跟石成宇好言安慰，让他们两个人重整三江事业。李叔业就跟刘秀说，千岁，您让臣前去整理三江不难，但是必须派人帮助我们才能成功。刘秀知道李叔业到现在没有非常得力的帮手，就看了看手下姚马岑都四先锋跟大哥纪常。刘秀心说，姚琦、马武、杜茂这三个人脾气不好，办不了大事，陈鹏这个人是可以委用的。所以刘秀就跟刘鼐商量了一下，让陈鹏帮着李叔业跟石成宇整顿三江事业，而且让陈鹏听从李叔业的指挥调动。陈鹏遵命，就跟李叔业、石成宇辞别了二位千岁，去办理三江的事情。陈鹏走了，姚琦、马武、杜茂、纪常抱着刘秀住在下江王府，这哥几个没声说没事了，成天的胡吃海塞，冷热不均，这一下寒暑失调，是先跑肚后拉稀，就闹起痢疾来了。这天姚琦呀，站在下江府门前散心，待着待着，哎呦，姚琦这肚子又疼起来了。姚琦想拉屎，再回王府来不及了，府门前又不合适，他撒腿就跑，跑到王府的西墙外头，刚要拉，哎呦不成，一看行人太多，姚琦就撒腿往这府后头跑。一看府后头，嘿，还真没什么人，就在一家大门前的下马石旁边蹲着，姚琦就拉上屎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有打西南方来了3匹马，马上的人呢是一主二仆，仆人是青衣小帽，家人打扮，这个主人非常瘦，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7尺开外，不但面黄肌瘦，而且还是个作脑门，瘪塌洋血，两道稀拉拉的细眉毛，一双小圆眼镜，小鼻子尖，尖下巴颏，薄嘴唇，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两个薄片的耳朵，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子六棱状帽，上身穿着皂青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耳，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带，青头的中衣，青缎子薄底靴子。

0: 别看这个主人长得瘦，精神非常好。主仆三个人到了门前下马了，家人拉着牲口，这位主人走过来，看见摇旗在拉屎，这主人站住了，用手一指摇旗，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在我们家门前拉屎啊？啊，这要是出了一个女眷，这多不好看呢！”摇旗被人家指责，应该跟人说好话呀，没想到摇旗站起来，把裤子系好了。本来他就没理，哎，反而冲人一瞪眼，他炸了。好啊，我在你们家门前拉泡屎算什么？拉泡屎你也不答应，甭说门前拉了，就是我到你们屋里去拉，你敢把我怎么样啊？这位少年公子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一指摇旗，胆大狂头，你敢如此无礼吗？啊！姚琪一看这公子不怕自己，姚琪心说，打架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先打他一拳吧。姚琪想到这，他手快，他招呼呀，左手一晃，右手一拳就对着这个少年公子打下了。眼看要到了，就瞧这位少年的主人往旁边一闪，用右手就叼住了姚琪的手腕啊，撒手指头。这位武生公子长得优瘦，小胳膊一撅能折了，没想到撒手指头一捏，摇旗这腕子往前的一扯，哎呦，摇旗这胳膊就麻了。摇旗还没明白过来呢，人家这位少年主人拿着右手往前一带摇旗的胳膊，左手就照着摇旗的脖梗子啪，这巴掌姚琪是招架不及，就被这一巴掌给打出去了，啪扑通，姚琪摔在地下，就来个嘴啃泥。这位公子可不饶他了，一个箭步窜上去，一只脚踩住姚琪，两只手一拧姚琪的胳膊，两个仆人过来把姚琪的丝纶带一抖，就把姚琪给捆上了。姚琪能不急吗？
1: 反了你们啊，你们是反了呀！这是
0: 他这一嚷不要紧，被院里的人听见了，有人把大门打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位老人。姚琪一看呐，这个人青衣大帽，是个老家人，花白的胡须，看岁数已然六十开外了。别瞧出来是个老家人，这位公子一看老家人在门前那么一站，公子冲着这位老家人捶手示例，就不敢说话了。两个家人看见这位老管家也在旁边一低头，不敢言语了。跟着脚步声音响，有打大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高八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两道花白的眉毛，二目神光足满，一部花白胡须洒满前胸，根根见肉，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鸭尾巾，窄绫条勒着褶子，顶门上搓打橡皮疙瘩，上身穿着黄缎子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丝纶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襟，足下青缎薄底靴子。看这样呢，这个人可能是本宅的老主人。这个人站在门前就问：“为了什么事在门前吵闹啊？”啊！老管家用手一指摇旗：“员外爷，这个人被咱们二公子给捆上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老员外看了看摇旗：“请问，你为什么叫他们给捆上了呢？”这姚琪向来不讲理啊，
1: 嘿嘿，袁美爷，您要问呢，我是走道的走累了，坐在你们门前休息，哎，正好他们主仆三人骑马回来，瞧这位公子，他在我面前蹲下就拉屎，我就问他呀，你为什么在我眼前拉屎？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可把这位公子爷气坏了。公子爷恨不得过去一拳把姚琪打死，咱们下回再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足，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姚琦跑到拉西得了痢疾，这姚琦呢站在下江王府头了看热闹，忽然间肚子疼，他没地方去呢，进王府来不及了，他就绕到王府后头，在一个大户人家这石头狮子旁边，他蹲地下拉屎。就在这时候，人家主人回来了，一主二仆。这个年轻的主人一埋怨姚琦，说你怎么站在我们家门前拉屎？姚琦跟人急了，动手一打，让人给捆上了。这时候门开了，老管家也出来了，主人也出来了。这主人看了看姚琦，就问姚琦，你为什么叫他们给捆上了呢？姚琦瞧了瞧这位员外爷，哎，员外，你要问呢，是这么当的事儿。我是走道的，走累了，坐在你们家门前休息。哎，他们主仆骑着马回来了，叫这位公子，好家伙，他下了马，在我面前他蹲下就拉屎啊。我问他呀，我说你为什么在我面前拉屎呢？他冲我一瞪眼，他说了，这是我自个儿家的门前，你管得着吗？他说完了，他把我摁在地下就捆我呀。啊，姚琦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位公子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可是父亲站在门前，站在台阶之上，这位公子爷可不敢发脾气。如果他父亲要不在这儿，他能把姚琦打死。这位员外爷听完了姚琦的话，转过脸来就问他的儿子，这屎是你拉的吗？这位公子爷刚要说话，姚琦一抢，我得抢话说，哎哎，我说员外爷呀，这件事您就甭问他了，您要问他，他准讹我，他说这屎是我拉的。哎呦，把这公子爷气的呀，恨不得一张嘴把姚琦生吞了，方解心头之恨。老员外也不理姚琦，看了姚琦一眼，就跟他儿子说，我说你呀，拉屎啊，你得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这人拉屎有人拉屎的地方，狗拉屎有狗拉屎的地方，你怎么能在这儿拉屎呢？姚琦一听这位员外爷的话，心说他话外有话呀。姚琦忽然间觉悟了，这不是说他儿子的，这个老家伙是指怀说柳，暗含着是骂我姚琦呀。姚琦不由得气往上撞，好啊，你这老头是俩姓贺打架绕脖子，拐着弯的骂我呀，我也叫你们都来认识认识我是干什么的啊，你们知道不知道？老员外爷手捋胡须，微微一笑，好啊，那么你就说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也真想见识见识。哼，姚琦把这大嘴一撇，我是汉营中的大将。这位员外爷一听他的口气，这是以官压人呢。员外爷一晃身形，一阵哈哈大笑，你是在汉营当差吗？哎，不错，汉营大将，那就好，好极了，我跟你提一位汉营中的朋友，你认识不认识？姚琦心说，这老头要占我的便宜，我要是一上当问他认识谁，他准说认识我的长辈。我姚琦干什么的？我让他把我唬住了。 他不是认识我爷爷，就是认得我爹。姚七是不吃亏啊！我告诉你，哎，这位员外爷，汉营中的人我全认识，而且不是盟兄弟，就是把兄弟，甚至是口盟的把兄弟，哎，要不然就是姑表兄弟或者两姨哥们儿。这位员外爷一听姚七这么说，就明白了，姚七是怕吃亏呀。这位将军，你在汉营当差，我提的这位朋友虽然在汉营当差，可不是现在的汉营啊。姚七心说没错了，准是我爷爷那辈儿，要不然就是我爹那辈儿，干脆我替他长辈得了。哎，那是我爷爷那辈儿啊，还是我父亲那辈儿？这位汉营的将军，我这位朋友啊，是在平地驾前称臣，做过贵阳太守，后来升过武营都统制，姓姚名猛，你认识吧？姚七一听扑哧就乐了，嘿嘿，老爷们儿，我认得认得，没错，我认得。哦，这位老员外也点了点头，用手捻着胡须，将军，我说的这位姚猛跟你是盟兄弟呀，还是两姨哥们儿？哎呦，老爷们儿，不是不是，那么是你的口盟把兄弟。哎呀，您老人家怎么那么糊涂？我这不是张嘴管您叫爷们儿了吗？您怎么还不明白呀？那么，贵阳太守到底是你什么人呢？哎呦，老爷们儿，那是我父亲，我爹呀。哦，你可是姚琦吗？嘿，正是姚琦。老员外听到这儿，眼圈就红了。哎呀，儿子！姚琦心说没错吧，张嘴就管我叫儿子。老人家赶紧过来给姚琦解了绑绳。姚琦就问呐，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姚琦呀，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朋友啊？嘿，我爹一共有四位好朋友，老哥五个拜了把兄弟，大爷是我父亲，二爷是卓茂卓子康，三爷是朱文华，四爷是杜岩，五爷是傅有德。老员外爷眼泪是夺眶而出啊！儿啊，我是你三叔朱文华，哎呦！姚七一听，扑通一声跪地就磕头啊！三叔，恕我眼拙，我在这给您磕头赔礼了。朱文华急忙用手相搀，贤侄免礼，你赶紧起来吧。把姚七搀起来了，然后又跟他的儿子说：“儿啊，你还不赶紧过来给你姚大哥赔礼吗？”这位公子赶紧过来给姚七磕头：“姚大哥，恕小弟我莽撞，小弟朱柔有礼了。”姚七赶紧搀吧。哎呀，得了得了，自家哥们儿打我呀，你算白打了。朱文华用手一指：“姚七贤侄，有什么话家里说吧。”爷儿几个走进大门，来到客厅落座，家人献上茶类，茶罢歌盏。朱文华就问姚七：“贤侄啊，跟汉太子殿下刘秀来的姚七就是你吗？”“哎，三叔啊，正是孩儿我。”朱文华听了非常高兴：“姚七，你是什么时候在汉营当的差呀？”姚七就把自己在古提岗救驾刘秀君臣在济阳关打不过武状元陈鹏，三入鬼神庄请他姚七，老母亲上吊身亡，让他舍孝全忠，自己才进了汉营，扶保了千岁刘秀，打济阳炸颍阳，官拜四路总印先锋官以及醉挑良方。汉营兵将打不过巨无霸，自己闯重围到戴安山搬兵，现在王莽几十万大兵围困昆阳，自己跟着千岁刘秀到三江请兵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朱文华挺高兴啊，贤侄啊，你能够这样，可算是将门出虎子啊，继承父老，忠于汉室了。三叔啊，您老人家什么时候回的三江啊？贤侄啊，自从奸臣王莽篡位，我就回来了。朱文华跟姚琴爷俩正说话呢，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来。姚琴抬头一看，这个人年纪轻轻，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似熟懈带，黄中透红，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软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腰系丝兰带，下身是红绸的中间薄底靴子，脸上一团正气，仪表不俗。朱文华用手一指这个人：“儿啊，你看谁在这坐着呢？这就是你大伯父之子，汉英的四路总印先锋官，你哥哥姚琦呀、啊。你还不过来给你姚大哥施礼吗？”姚琦一听呢，就猜出来这个人也是朱文华的儿子。书中暗表朱文华是老来得子，两个儿子。进来这是大儿子叫朱刚，刚才跟姚琦动手的是二儿子叫朱柔。这个朱刚呢，出去办事刚回来，一进门就听说父亲陪着一个客人在客厅说话，朱刚就赶紧来看看。朱文华一说呢，朱刚就过来给姚琦施礼，姚琦站起来打礼相还，然后哥俩重新入座。朱文华就吩咐家人赶紧给姚琦准备酒宴款待姚琦，就算给姚琦接风吧。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爷儿几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一直到掌声灯光，这酒席才散。姚琦到内宅拜见了神母，然后告辞回归下江王府。等到了王府，姚琦就把巧遇盟叔朱文华的事情禀报了千岁刘秀跟殿下刘乃。刘乃才知道姚先锋是恩人朱文华的盟侄。过了两天，千岁刘秀就陪着刘乃，带着二位殿下刘直、刘龙，还有姚琦、马武、杜茂大哥继场到朱文华家中拜谢，而且送了一份十分贵重的礼物。等到了年中腊月，三江大帅李叔业还有石成玉就把三江的事情整顿完毕了。两个人跟三江各郡的太守、各县的县令齐集在下江城，跟千岁刘秀商议，请刘乃选择个吉日承继三江王位。到了继位这天，三江的各郡各县全都挂彩庆贺，下江城中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刘乃就升座银安殿。刘秀、刘文书带着姚琴、马武、陈鹏、杜茂、继承李叔业，率领石成玉、李之生还有各郡太守给刘乃叩头行了君臣之礼。刘乃很高兴，封赏三江文武，大摆酒宴庆贺继位之喜。就这样，三江平定了。刘乃跟刘秀就让三江大帅李叔业立刻征调粮草，调齐大兵30万，选择日期出兵到昆阳解围。刘秀真着急呀，因为离开昆阳的时候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了，到现在自己到三江请兵已然1年多的时间了，昆阳是不是还在元帅邓禹之手啊？刘秀早就发出探马前去打探军情，探视的细作回来禀报刘秀说，王莽的兵将大约有100万仍然团团困住昆阳。刘秀一想，既然王莽百万大兵困住昆阳，那么这座昆阳城肯定还在汉兵之手。到底城中发现了什么情形？还有几个汉兵，还有几个汉将啊？
没有粮食指什么活着呀？刘秀着急，但是刘秀也相信，如果不是在汉兵汉将之手，那么王莽百万大兵就不会围困昆阳了。刘秀是耐心的等着，三江大帅李叔业把300万大兵调齐了，就在江北扎下连营，粮草饷银全都准备齐备了。书豪说呀，真正要调动300万大兵，再调动粮饷齐备了，得多难呢、啊？刘秀马上就跟刘乃商议，让三江大元帅李叔业指挥300万大兵到昆阳解围，让三江水军大都督石成玉保着三江王，守住三江事业。等到了黄道吉日，该出兵了。刘秀跟刘乃、李叔业摇旗马舞，陈鹏、杜茂、纪昶、刘植、刘龙，还有三江的文武，就渡过了大江，来到江北。李叔业传下命令，拔营起待。300万大兵，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装载车辆，一营营、一队队排列好了，几十里是接连不断，军容严整，后令出发。亲兵就把香案摆设好了，两个犯罪的犯人五花大绑跪在案前，刘秀跟刘乃带着四位先锋官还有三江文武焚香跪倒。刘秀就说了，皇天厚土，过往神灵，今有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刘文殊率领三江人马欲伐昆阳，我汉高祖皇帝爱民有德，不料想200余年之时，君弱臣强，奸臣王莽弑君篡位，败坏纲常，杀戮宗亲。刘秀愿率300万大军到昆阳解围，上为国家除奸，下为人民除害，但愿神灵保佑，此一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刘秀话音一落了，就听一声追魂炮响，刀斧手手起刀落，噗噗，两颗犯人的人头就落地了。谢见大道旗，大吉大利。祭完了旗之后，刘秀带领众人站起身形，就跟刘乃说，皇兄啊，我想把二位殿下刘植、刘龙带到昆阳立功，不知皇兄能不能放二位皇侄去。刘乃点了点头，玉帝呀，你能带着他们两个人跟随你去，长一些经验阅历，还能为国家出力，我能不让他们去吗？可是他们两个太小，你要严加管教。同志带走了。刘植、刘龙听得特别高兴，跟父王告辞。刘乃是千叮咛万嘱咐，三江大帅李叔业跟三江王刘乃拜辞。刘乃就把身上的佩剑摘下来，双手递给了李叔业。元帅呀，孤家将宝剑赐给你，你身为元帅，带领300万三江大兵，保我玉帝前去昆阳，解昆阳之围。我把身旁佩剑给你，倘若300万大兵当中有不服从指挥调动者，凭此剑是先斩后奏，谢千岁。李叔业答应一声，然后站起身形，接过宝剑往回中一抱。三江王刘乃又跟刘秀说，玉帝呀，你带着300万大兵到昆阳解围，如果不得意，孤家还能再调10万大兵给你打接应，多谢皇兄，我就此告辞了。三江大帅李叔业就问呐、啊：“众位先锋官，哪位愿意为先行军？”姚琦先说：“归我吧，我是四路总兵先锋官呢。”姚琦抱拳拱手：“哎，元帅，姚琦愿往。”好吧，李叔业就给了姚琦10000先锋军，然后让大个儿铁杵天王纪昶、纪德芳跟着姚琦带着10000先锋军点炮起兵。炮声一响，

0: 一万先锋军浩浩荡荡出发了，紧跟着30万大兵一队队一行行跟着三江大帅李叔业二位先锋官保着刘秀起兵。刘鼐就带着石成玉跟三江的文武官员站在江边相送，一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归下江城。这30万三江兵将旌旗飘摆，队伍冲杂，盔甲层层，刀枪滚滚，人似欢龙，马似活虎，浩浩荡荡往昆阳而下。姚琦是自讨的先锋官呢，带着大哥进场，一万大兵高高兴兴往前走，他认为自己道路熟，没想到啊，他把来的道早就忘了，这一下就把道给带错了。走着走着，忽然间这天看见前边有一座高山，这山上呢有木栅栏插着旗号。姚琦心说，既然有木栅栏有旗号，那么这座山就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我既然是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山中有匪人，我就应该把匪人肃清，肃清道路，30万大兵好继续前进。姚琦号身后的30万大军呢，山中小小的强盗，嘿，甭说动手，他一睁眼看我这势派也得给吓跑了吧。来呀，人马在山前列队交战。一声炮响，两杆造断色门旗开出，一万先锋军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当中间在先锋旗之下，姚琦勒马停枪，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就是铁杵天王纪昶、纪德放，这一万兵丁呐喊声音：“山中的山大王啊，你们出来一战呐、啊，赶紧归降啊，让开道路！”哗，时间不大，就听见山中一声炮响，冲出250个人。这250个人全都是红布包头，紫布的裤褂，手中拿着刀枪，在山前左边一字排开了。紧跟着山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人这叫富态呀，呵，胖得那么好看，黄色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悬胆鼻子，大圆薄耳朵，一步漠然，胸前飘洒，头上戴着一顶紫缎色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意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紫缎色短肩袖绑身小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青缎靴子，胯下一匹早流驹，鞍颤嚼痕鲜明。呵，这胖子这叫胖啊，脸上的肉往下垂着，好像有三个下巴颏，长出一口象鼻大刀。紧跟着又打山中冲出250人，全都穿素服，各持刀枪，在山中出来之后，在右边一字排开了，跟着又出了一匹马，马上这人可了不得了，到底此人是谁，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学生在这刘表在这这儿问这个道。哎呀，又把那些赛马这个压着也不听。谁给讲他赛马在这这儿刘表提前？心里头的决心，刘备先先能为我努力。村人姑娘把我心给得了，喊我了送回来啊。什么给送过来？还能说得到二哥爹不啦？一时为什么个二姐红心三年有？

喝了温度苏尼多大个大大的生六百斤不呀这个啊我们啊新月仙丹

미니 바드 자하 발라볼 아르기 흑시 텔리야 에노다 비튼 태우니 서샷다 이중공 료비아다 에노시리

하이로 하네 뜻글 그디 할라 하이로 하네 뜻글 아나 할벌 뜻슨 돌다 하루 누뜬 우주와 같을 할원 떡을 넣을 듯

자알린저시또딱어제비는가라와가이리야고가라잡라해셔나유부이건가라고틀바흔히라기딱시내리자바라이지버해나성가딱라슈에누이소유부이훌라젖은덜들지버때오셨라지버우등그를다쳤지발회야홀띠야와투르기야와사이마발발과랩은우디시리가레비홀라디샘에게발발샹양의흐름도앞질지비에가술사술초고발발순수물인장기지에시라바시들투르기야와발발시세누게히월번우디바라볼숨훈색집에흠각샤바른우들가라발아르고단시걸레노스우누드가발바시사이마겐가트우꾸에비시투르긴야비치헬주가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五凤朝阳刀》。
1: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事，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请听《五凤朝阳刀》，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三边总督杨鹤害死司马文龙，又想将江建臣置于死地，叫刀斧手埋伏在灵堂，单等他一声令下，把江建臣乱刃分尸。然后他坐在中军大帐，告诉中军官叫江建臣觐见。中军答应一声，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江建臣、李明、五凤楼来到大帐门口，往里边一瞧，虎皮高脚椅上坐的正是三边总督杨鹤。杨鹤身穿素服，眼帘下垂，看着样子很难过。江建臣看着杨鹤，恨得咬牙切齿，强压无火说：“舅父在上，建臣求见。”说着腾腾来到里边，撩衣跪倒。李明、五凤楼站在两旁，没等磕头，那杨鹤装模作样的站起来，抢步起身来到谢晋，伸手抓住江建臣的手腕。哎呀，孩子，舅舅对不起你呀、真没想到我叫你爹到军中，想啊叫将士们护送他回承德，把这婚事办得热热闹闹的，谁成想你爹没福命短，死在军中。孩子，哎呀，我都后悔死了，这么多天呢、我没吃没喝没睡呀、孩儿啊，你娘怎么样？他这一哭，不但是两旁将士，包括五凤楼、李明都难过了。为什么？俩长模样太像了。江建臣忙回答：“我娘很难过，她怕我来，将我父亲的灵柩带回原籍，想安葬起来。”哎，好，应该来，应该来。孩子，走到灵堂看看去。哎，俩人携手揽腕，直奔灵堂。离开大帐，走出不到50米，单独有个帐篷，这个帐篷挺大。只见杨鹤一摆手，有人唰，把这帐篷啊掀开一大半，前半截盖在棺材上，正当中是个很大的柏木棺灵，棺材头前有灵牌，这是司马文龙的灵牌。不见亲丧不掉泪，一看见棺材，江建臣两眼发黑，头晕目眩，一声爹没喊出口，就趴在地上，可把李明吓坏了。李明想：“哎呦，您真难过呀！您父亲没了是难过，但在什么地方？这是龙潭，这是虎穴。如果你稍一失神，你命没了。想这大海一声，哎呀，师爷呀！”

0: 说着一把掐住江振臣的胳膊，微微一用力，江振臣机灵打个冷战，那个胳膊被五凤楼给抓住了。就在这阵儿，杨鹤一阵冷笑，他转身要走。江振臣明白了，不好，李明提醒我要注意，再扭头发现他竟然要跑，望腾蹭的一身，捧把杨鹤的手脖子抓住。哎呀，救救我，你那跟我一块参林吊孝吧，啪把他拽趴下。杨鹤脑袋嗡的一声，心想这个小奴才太厉害，现在他把我摁在这儿，刀斧手无法过来，如果刀斧手一出来，我必然死在他的掌下。看这个小奴才真厉害呀，没办法，在这陪着。江建臣哭罢多时，连连磕头，磕头的时候仔细观察，发现棺材后边有人晃动啊，这块有埋伏，要不是李明提醒我，差点中了他们的计呀。怎么办？当时他杀心一起，牙关一咬，举起手掌就想把他亲娘舅立地堂前，干嘛？打死杨鹤，替父亲报仇。李明吓坏了，心想，师父啊，你把三边元帅给打死了，你多大罪呀，灭门之罪呀，那赶紧听醒师父，节哀，办事要紧。这句话提醒江建臣强压怒火，心想，杨鹤，我叫你多活几天。杨鹤也假惺惺劝解，建臣呐，人死不能复生，别难过，保重身体，走走走，到前边喝水去。你这次来还有什么事吗？啊，我想扶灵回承德。好啊，亡人入土为安，姐姐的话说得很对，但是我姐仗是为国捐躯啊，全军上下无不敬仰。这么办，你住几天，容三军将士参拜灵位之后，我陪你一同扶灵回去，和你的母亲一块儿守孝，你看怎么样？江建臣虽猜不透杨鹤的用意，估计不会吵心，可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不能违抗，只可点头应允。就这样，杨鹤吩咐中军送他们三个人到另一个帐篷休息。三个人走了，杨鹤长长的出了口气，一摆手，见众将全都散去，自己慢慢的回到寝帐，刚往椅子上一坐，从外边来了他的心腹鬼手师，来到里边见礼已毕。元帅，魏将军，我后悔没听你的话，我轻看了这个小奴才，在灵棚设埋伏，想将他杀死，结果他把我抓住不放，我走不了，那些人不敢动手，看来要想斩草除根，还得仗着你呀。魏将军，你得多多出力呀，这可是大事啊。都爷，末将蒙您收留麾下，并委以重任，粉身碎骨，难报大恩。都爷的事，我怎么敢不尽力去办呢？哎，不过这三个小儿不可小瞧啊，江建臣一身通玄的功力，五凤楼一口五凤朝阳膏，加上缺德小的李明足智多谋，实在难以对付，弄不好就能毁了都爷你的锦绣前程。要我说，我想这么办，你看怎么样？说到这儿，趴在耳边如此这般这么说一遍。杨鹤打个愣神儿，哦，你想也按照讲司马文龙置于死地的办法？对，谅他不会识破。好，照计行事。这边安顿好了，再说江建臣师徒三人，呵，好吃好喝好招待，饭菜虽然精美，可是爷三个吃不下去。就这么到了次日，又是一整天，江建臣万分着急呀，寝食不安。到了第四天，饭菜拿上来还是没有人动，江建臣叫中军给带话给舅父杨鹤，催他快些让自己扶灵回去。那个中军呢，满口答应，嘿嘿，然后就不露面了。一直到了第四天，还不见杨鹤的影子。五凤楼说，杨鹤在用计呀，是用三国时周公瑾软困刘皇叔的办法，叫我们师徒寝食不安，精神受挫， 以减弱我们的武功，然后突然袭击，将我们置于死地。立明，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对，你说的那太简单了。
0: 杨鹤不那么傻，统领三军，威震三边，满人不敢入侵，那不是饭桶，有魔力。尤其是鬼手师，是陆林巨亏，赋予心计颇为难斗。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先天无极派内家真切，几天我们就能饿死啊？不对，还有毒计在后边呢。他们话言还没落，就听外边哗啦啦假意子一响，咔咔咔咔咔，风似风，火似火，来了一帮人。江建臣听声音抬头一看，十几个将官众星捧月相仿，中间一人正是他的舅父，也是他的仇人杨鹤。只见杨鹤头上顶盔，身上挂甲，撩战群来到帐内。江建臣上前施礼毕，往旁边一闪，杨鹤坐下。舅父，您到这儿有事吗？
2: 哎，建臣呐，我不想来，可是又不能不来。
0: 刚才探马来报，敌人又来犯境，你热秀在身，本不当惊动，但是你父亲就是被满人的冷箭射死。要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啊！你若能到疆场杀敌，不仅报了杀父之仇，而且还报效朝廷，可是忠孝两全。有这个好机会，我想外甥不会放过你，故此我来送个信。孩子，你看，你是想出征呢，还是想回家呢？江建臣明白，他没啥好心眼儿，料意沉阴。李明前卫哪能不去呢？我师徒三人愿到疆场杀敌，不过我们是部下将，没有马匹，请舅老爷给我们准备三匹好马。至于兵器嘛，用不着准备了，我们到敌人阵中捡就可以了。
2: 好，
0: 孩子，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果杀退满人，我必然报请圣上给你们请功就是。好了，我们就等着光宗岳祖封妻荫子呢。随后杨鹤前边走，江建臣师徒三人紧紧跟随，来到中军大帐。率案后，杨鹤坐稳，一伸手的橡皮壶内抽出一支金皮大令，刚想传令点兵，从外边腾腾腾进来一个人，末将参见都爷。免礼。
2: 哦，
0: 吴将军有话吗？都爷，听说敌人犯境，末将不才，愿领人马前敌出征。
2: 哎，
0: 我要亲自出战。都爷，您别去了，您身体不好，司马姑老爷阵亡之后，您悲伤过度，寝食不安，身体不行，还是我去吧。众将也纷纷讨令。江建臣一看，这里头没什么毛病。好了，只见杨鹤点点头，吴将军啊，你是本都多年的将官，身经百战，久经大敌，还有三个虎子，勇敢善战，武艺高强，你带我前去迎敌，切记千万照顾好我的外甥江建臣。随后又把江建臣引荐这个姓吴的，姓吴的叫吴襄。江建臣一看这个吴襄啊，长个好相貌，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如黄江，目如朗星，鼻直口方，一步漠然，这是堂堂仪表，年龄和杨鹤差不多。江建臣一看不像早有预谋，便辞别杨鹤，跟这个姓吴的将军走出大帐。来到营外，远远有三个年轻将官，相貌堂堂，个个是背弓带箭，手拿长枪，在那等着呢。吴襄急忙介绍，司马少爷，我引荐一下，这三个人，这个是我的儿子，犬子叫吴三桂，这两个是我的侄子，这个吴三桂就是引清兵入关的那个人。司马少爷，您可小心呐、啊、疆场上刀枪无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么办，叫我的三个少爷保护您。江建臣说不用，我要杀敌立功，快给我带马。
2: 是，
0: 来啊，带马。有人搭一声，接着牵过三匹战马。江建臣一看，哎呀，这三匹马太好了，是蒙古马，一色紫花绫啊，金鞍玉颤，透龙的银镫，马呢毛管锃亮，

乱炸，四蹄乱跑，非常神俊。江振臣一看挺满意，太好了。哎呀，他刚想过来接江生，最有心眼是缺德十八手李明。李明一想，呀哈，这三匹马可太特殊了，比一般的战马高一头炸一倍，这在万马军营当中好吗？对方射箭专射这三匹，另外杨鹤能那么有好心眼吗？先叫我们江场立功，我不信，怕有毛病。哎，师傅，马是不错，可是这马不是我们骑的，您别忘了，我们是老百姓，这样的战马那是得公侯王爵大将，咱们骑可惜了。不信您仔细看看，您瞧瞧，您不瞧我瞧瞧。哦，江建臣明白了，趴在马的身上做手脚，急忙来刀切近，喜爱的扶扶马头，然后看看交环的仔细这么一看，呀，江建臣吓得脸色都变了。哎呀，杨鹤呀，你太狠了，竟想将我们师徒三人置于死地。江建臣看出毛病，可没有说破，这个人优点是喜怒不形于色。他转身和吴襄说，吴将军，这三匹马是有绝味人骑的，我们三个人呢，不要战好马，换个普通坐骑吧。吴襄说，那可不行，您是总督外甥，战马是总督挑选的，我可不敢给换。哎，不行，得换，不行，我一定要换。哎呀，那怎么能行，您必须难为我呀。这阵惊动吴襄的一个儿子两个侄子，特别是儿子吴三桂，一看这三匹马比自己的战马强了太多了。哎呦，姓江的，你太傻了，好马换坏马，好啊。哎，司马将军，这么办吧，您不是不愿骑着好马吗？你换我们哥仨，哎，我们三匹马给你行不行？江建臣还没等说话，李明说，行行，来来来，换换换换。李明伸手把那三匹马就牵回来了，随后吴三桂领着两个兄弟到近前接过马缰绳，刚想搬杆认证长跨坐骑，李明啊就不说话。可是江建臣是正门正派出身，心地善良，他想本来是害我，怎么能叫这三个年轻人为我而死，急忙大喊一声，三位少爷不能提啊啊，不能提，快快过来啊啊。三个人一看江建臣面色严肃，不像开玩笑，就一起将马的缰绳甩了过去。江建臣三步两步来都切近，你们把马鞍子打开看看。哎，三个人把马鞍子掀起看了，啊，差点没趴下。怎么，只见从金鞍之内掉下三条毒蛇，每个马鞍子下边都藏着三条毒蛇，是剧毒啊。甭别的，这骑到上边打仗，这边打仗，那边毒蛇咬一口，毒药性发作，你还打呀，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吴襄一看也吓坏了，书中暗表吴襄知道杨鹤要将江建臣置于死地，但是他可不知道马鞍子底下藏着毒蛇，他后怕呀，这是我儿子我两个侄子，叫毒蛇咬了，疆场交战都死在沙场，是不是害人如害己吗？脸色一变，立刻转过来了。就因为江建臣这一句话，吴三桂没有遭到蛇咬，大明江山断送在吴三桂手里。后来呀，吴三桂娶个小妾叫陈圆圆，陈圆圆长得太美了，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吴宗闵抢去，吴三桂一怒之下投顺了满清亲王多尔衮，引清兵入关夺取明朝天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吴襄一看江建臣救了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也很感激，儿啊孩儿啊，快谢过司马公子。这三个小伙子吓得都有点哆嗦了，单腿点地，司马公子，恕末将甲胄在山，难行全礼，请您恕罪。哎，起来吧。江建臣想，看样子这三个小伙子不知道马身上有毒蛇，吴襄他知道不到，吴襄替杨鹤出征，一定是他们两个通气。想着他一下子来到吴襄近前，一伸手刷把吴襄腰中的佩剑给抻出来，一反腕子本儿架到吴襄的肩上。姓吴的别动啊！哎，少爷，冤枉冤枉，这毒蛇的事我不知道。吴将军，你是行伍出身的大将，应该拿些勇气来，喊冤叫屈一点用都没有。我就问你一句话，让你说句大实话，不光你可以保住性命，连你的三个侄子也

0: 会受一点损伤。你要是仗着身旁有几个君主、几个将官、几个侄子，你看错皇帝了。您想啊，吴襄被江建臣逼住，他的儿子吴三桂和两个侄子能让吗？三个人一抖掌中大枪，还奔着江建臣扎过来。江建臣没理他们，旁边有五凤楼呢。五凤楼早就防备了，早已抽出五凤朝阳刀，往前近身，左右一挥，擦了擦了擦了，就这一晃的，大枪的枪尖被削掉一寸多。因为五凤朝阳刀是宝刃呢，削铜铁如泥，切金断玉。这三个年轻将官一打，枪尖都被削坏了。爹，大爷，完了！武祥一看，这算得呀。平时总认为自己的侄子和儿子，呵，这是虎将，勇敢善战，能耐了不得，手下人个个能征惯战。结果啊，在五凤楼江建臣面前都成死狗了。吴襄一看自己没救了，知道惹不起江建臣，只可实话实说。可是说了，杨鹤饶不了自己，他也恨杨鹤。你暗做手脚，告诉我一声，差点我的儿子侄子都受害，这你问什么？我问你，最近些日子，包括数天之前，三边重镇真有清兵突袭吗？打仗了吗？说。江建臣宝剑往前一蹭，吴襄的脖子已经出了血珠了。吴三桂说：“爹爹不说，我说没有。”他刚说没有，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出三支短弩啊！三点寒星直奔吴三桂。如果江建臣不管，吴三桂可就死了。江建臣已经松开了吴襄，手中宝剑一挥，猛一回身，嘡啷嘡啷，宝剑将三支短弩磕飞了。扭头一瞧，打短弩之人往远处跑。江建臣说：“追！”他们弃了吴襄，领着李明、五凤楼随后紧紧追赶。五凤楼说：“李明，咱们俩从左右往上包，师叔您从中间追，我看他跑不了。”两下距离越来越近，因为江建臣脚程太快了，离着越来越近，那个人回头回脑的瞧，江建臣看清了，这个人呢，大约40岁上下，长得瘦小枯干，形如猿猴，穿了一身青衣服，脑袋用青布罩着，只露两只过眼，手中的刀啊也很特殊，刀长不够2尺，很短，刀身却挺宽，3寸4.5，通体漆黑，毫无光滑。这是谁呀？这是个绿林人，可是绿林人怎么都在军中呢？真奇怪，我非把他抓住可。他走了个弧形，加快脚程，很快来到前边，横住去路，站住，再走我要你命啊！刺客抬头一看，江建臣拦住他，只可止住脚步。他扭头刚往回跑，哪知道后边是五凤楼手压单刀，捞头盖顶，刷就一刀。刺客摆刀相迎，他哪是江建臣的对手啊？一失神，啪一下子，肩头被砍中一刀，鲜血直流啊！刺客哎呀一声，想夺路逃走。李明日月双轮砸起来，他躲过左手轮，没有躲过右手轮，因为李明的招数很特殊，右手的日月轮呢，不往上砸，专打脚面，当时砸断了刺客两个脚趾，唐丽塔扑通坐在地上。江太爷饶命，江太爷饶命，那爷仨呼啦把刺客围在当中。江建臣说：“你是谁？说实话，我可以饶你。”三爷，我姓贺，我叫贺斌，有个小小的外号叫黑猴。一声黑猴出口，五凤楼和缺德18手李明都不由得心中一震。他们早听说过关中一带啊，有贺氏五弟兄，老大叫贺杰，老二叫贺礼，老三叫贺敬，老四叫贺庆，老五叫贺斌。这贺氏五弟兄外号分别冠有红黄蓝白黑，所以被江湖人称五色人妖。他们的师傅是阴阳真人，据说是一半男的一半女的阴阳人。20年前贺氏弟兄修生练技，想不到也藏在杨贺麾下，今天竟遇上老五黑猴贺斌。贺斌说：“江三爷你饶命。”那好， 我问你话，你要实话实说。我的父亲司马文龙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

0: 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全国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20，全国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洗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易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6: 嘿嘿嘿，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

0: 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易清娥舅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三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他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他易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易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易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他傻笑也都跟着笑，说易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易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易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他唱，有的还要他把洋牌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他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易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洋牌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娃这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她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她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她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她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淡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她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她接近的。可她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 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的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青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青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叶青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惠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惠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娃呀，人怕出名猪怕装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娃你要敬点猪嘞。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1: 你跟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0: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首曾经流传于淮南根据地的歌谣，记录着金牛山反袭击战的胜利，传颂着这场战斗的制胜法宝。

只皮质公文包，经岁月洗礼，虽然褪了颜色，锈了铁锁，崩坏了铁手，却依然可以看出做工的精细。它见证了一位长

圣将军百战不殆的军事智慧。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安徽定远组建，罗炳辉任司令员。这时的第五支队困难重重，但是军事素质参差不齐，枪支弹药极度匮乏，部队还要同时与日伪皖三方作战。面对严峻的态势，罗炳辉冤思纪律，他结合实战经验，根据部队具体情况排出了迎敌作战的三副要：大刀训练、单兵训练、战术训练。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整训，第五支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均有显著提升。三打莱安城、定远自卫反击战、半卡级保卫战，从1939年9月开始，第五支队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根据地，使根据地成为吸入敌人过塔之地的一枚钢钉。1941年5月4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在安徽天长成立，罗炳辉兼任副校长，并亲自为抗大学员授课。战术课上，罗炳辉发明的梅花桩战术令学员们受益匪浅。这个极富创意的战术为有效减少伤亡，将部队拆分成数个小组，像钉在地上的梅花桩一样纵深分布。此阵虽是分散布阵，可一旦打起仗来，各部既能相互协同，也可以迅速汇聚为一个整体，聚散有序，变化莫测。1941年4月，罗炳辉率部首试梅花桩战术，在苏皖交界的金牛山，以牺牲54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翻遍中外军事战术著作，也没有找到与之相关的只字片语，只得无奈地将其命名为罗氏战术。在伴随罗炳辉驰骋江淮的日子里，这只公文包俨然是这位常胜将军的锦囊，总是装着为对日作战提供指导的妙计。比如将军在实战中总结发明的战术，又或是他亲笔撰写的理论文章，罗炳辉在摧锋陷阵中的这些智慧总结，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军事理论宝库。

从一棵松到115万亩林地，从鸟兽濒临绝迹到660多种昆虫、近300种脊椎动物，仅半个多世纪，一片贫瘠的荒地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人工林场。

座高40厘米的水晶雕塑，它是联合国环保领域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的奖杯。在海拔地处内蒙古高原与河北北部山地的交接处，本是塞上明珠皇家猎场，但因常年过度开垦和山火肆虐，从清末开始森林逐渐消失，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变成黄沙弥漫狂风肆虐的高原荒丘。1961年10月，当时的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刘坤上坝考察，带队勘察数日后，终于发现一棵古松迎风竭立。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1962年，原林业部直属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成立了。来自18个省市、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响应号召奔赴塞罕坝，与当地242名林场干部职工会合，塞罕坝的重生由此开始。退化成荒原的塞罕坝早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建厂初期，人们只能住地窖和羊圈，吃黑油面窝头和咸菜，喝雪溶水和沟塘水。这些困难没能吓到塞罕坝人，但2年下来，树苗存活率不到8%的残酷现实却令大家倍感迷茫和忧虑。关键时刻，首任林场党委书记王尚海挺身而出，这位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誓要打赢这场仗。卖掉树苗不行，就本地选育，传统育苗法不行，就大胆改进，终于培育出了适应塞罕坝的矮壮树苗。1964年4月，马蹄坑会战打响，此次会战以超过95%的成活率，成为塞罕坝造林史的一座里程碑。自此，塞罕坝的造林进入快车道。如今，塞罕坝每年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约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约86.03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50亿元。令人瞩目的成就背后，是塞罕坝人的心血、汗水、健康乃至生命。第一代塞罕坝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2岁，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积劳成疾。赵福州、陈秀玲夫妇在孤寂偏远的望火楼度过了30个寒暑，放弃高考扎根塞罕坝的陈艳贤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2017年，第3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三代塞罕坝人的代表接过了地球卫士奖奖杯。那一刻，以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塞罕坝精神，成为展现给世界的一张绿色的中国名片。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取经团队当中，沙僧的本领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但是要论在团队当中所获得的尊重，却是异乎寻常的。悟空和八戒都常常会受到师父的斥骂，但沙僧不会。悟空和八戒经常彼此捉弄，但沙僧从来没有被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一个所捉弄过。团队内部起了争执，往往是沙僧的一句话就能够平息各方面的情绪，而让这个小团队重归和谐。那么是什么让沙僧这个本领和地位都不高的人获得团队内部的尊重呢？这又能够给我们这样普通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哎，我觉得是有三点。一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沙僧在取经团队当中所做的工作是不起眼的。取经团队建立之初，几个师兄弟的分工还不太明确，典型的场景就是流沙河遇到沙僧的那一幕，悟空守住唐僧，八戒举耙上前和沙僧站在一处。后来啊，随着大家的互相了解，就形成了固定的分工，悟空降妖除怪，八戒挑担，沙僧牵马。换言之啊，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实际上干的还是随身服侍领导的老本行，不过呢，在天庭上伺候的是玉皇大帝，跟随在玉帝的銮仪，也就是轿子左右。在西行路上呢，则是伺候唐僧，跟随在唐僧的鞍前马后，如此而已。对于自己的本领和身份角色，沙僧是有着清晰的认识。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啊，他采取了一种极为低调的处事态度。坊间有一个关于沙僧的流行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沙僧在《西游记》当中啊，只有三句台词：大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精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这三句台词呢，分别对应着三个情境，一个是只有师父被抓走啊，还有是师父和八戒被抓走，还有呢，就是师父、八戒和自己都被抓走。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过玩笑里透着一个本质的信息，那就是沙僧在取经队伍里是很少说话的，是非常低调的那个。本领低微，身份卑微，是不是说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就没啥作用呢？当然不是。就如同一座房子里固然需要钉梁柱，但依然需要船子、檩条这样不起眼但不可缺少的部件。在取经队伍当中，沙僧实际上是承担着一种润滑剂或者说橡胶垫的作用。在固执的唐僧、暴躁的悟空、冒失的八戒这三者之间进行调解。比如在镇海寺， 悟空中了几猫老鼠精的金蝉脱壳之计，回头找师傅，发现师傅已经被妖怪抓走。悟空怒气天凶，捞起棍来一片打，连声叫道：“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八戒慌得走也没路，沙僧呢则软款温柔近前跪下道：“兄长，我知道了，想是你要打杀我两个，也不去救师傅，径自回家去嘞。”行者道：“我打杀你两个，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长说哪里话，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啊，这行囊马匹谁与抗顾？宁学管鲍分金，休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叫父子兵。望兄长切饶打，待天明和你戮力同心，寻师去也。”这番话果然起到很好的作用。悟空虽然是性如烈火，却也明察事理，见沙僧如此说，便就回心转意。哎，经过了一个晚上，等到早晨，三个人一起动身找妖怪的时候，已经又是亲亲密密、说说笑笑的好兄弟了。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并不难，但实际上这其实是很难的。我们认为资质平平的人，你就应该待在适合你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但最大的问题是，正像我们在此前提到八戒的时候说过的，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种迷之自信，人最难的就是自知之明。沙僧的身份是唐僧的贴身侍从，我们翻看历史，有多少能力平平的奸佞小人，只因有接近帝王的机会就忘乎所以，一定要爬到一个与自己能力并不相称的位置上，而且本领不大。爬到高位的人还往往有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的本领不强，所以格外敏感而嫉贤多能，结果给朝廷，其实也是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你像唐明皇时候的杨国忠，你像水浒传里面的高俅，这都是明显的例子。第二呢，是坚韧和持守。在取经队伍当中，要说对取经大业最上心的人，除了唐僧，恐怕就是沙僧。在三个师兄弟当中，八戒说过散伙回高老庄，悟空说过散伙回花果山，唯独沙僧从来就没有说过散伙回流沙河，重做妖怪这样的话。没说过，是不是心里想过，只是嘴里没说出来呢？绝对不是。《西游记》里边有一个情节，就可以证明我绝非虚言，那是在红孩的昊山火云洞，红孩变作一个受伤的小孩，骗取唐僧的同情心。悟空几次三番劝说唐僧不要上当，唐僧非但不听，还要念紧箍咒勒孙悟空的脑袋。八戒对唐僧念紧箍咒一向很开心，要不是沙僧苦劝，孙悟空这顿头疼定然是难免的。悟空一看师父急了，不敢坚持，只得救了红孩，结果转眼之间唐僧就被红孩儿变化了鲁去。悟空气得要死，于是提议散伙：“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悟空的散伙刚说出口，就得到了八戒的热烈响应，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些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够得到？我们知道，在师徒几人当中，八戒是最经常说散伙的人，不过说的多了，大家其实也就不在意了。只要唐僧不吐口，只要有悟空那根铁棒在，八戒说散伙也就是说说而已。此时唐僧不在，悟空提议散伙，那取经大业可以说是真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了。那么在这个关头，沙僧的表现如何呢？咱们看原文。沙僧闻言打了一个失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说的都是哪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敢蒙观世音菩萨劝化，又闻魔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国，情愿保护唐僧上西天，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具修，说出这等各寻投入的话来，可不是为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遭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打了个失惊，浑身麻木， 足见悟空散伙的话给沙僧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力，而此后那一大段如同长江黄河般倾泻而出的话语，更是把沙僧虚心求法的至诚表现无疑。为什么沙僧对于取经大业如此至诚？除了意志品质的因素，也离不开沙僧对自己情况的清晰认识。悟空回花果山还能继续当猴王，日子其实还是不错。八戒回高老庄还可以接着当上门女婿，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高太公他就算不同意，他有什么办法？他也只能接受。可是他沙僧呢？接着回流沙河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过着每七天一次受一次飞剑穿胸之苦的流沙岁月。这样想来，能够遇到观世音菩萨这样的贵人，能够加入到如来亲自策划的取经大业，那是一万年都不一定等到一回的幸运啊。第三呢，则是他在关键时候经得起考验的人品。我们说，正是出于对取经大业发自灵魂的认同，对给自己指出了一条明路的观世音菩萨以及带自己修行的唐僧的发自内心的感激，所以沙僧在关键时候甚至可以做出生命牺牲的壮举啊！那是在碗子山波月洞，黄袍怪捉住唐僧，结果被黄袍怪的妻子，也就是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求情放走。百花羞托唐僧给父王带去一封书信，请父王解救自己。宝象国国王恳请八戒沙僧出手，两个人与黄袍怪动起手来，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八戒逃走，沙僧被黄袍怪一把抓回洞中。黄袍怪断定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宝象国国王，于是一手拿刀，一手揪着百花羞的头发与沙僧对峙。只要沙僧说出百花羞这三个字，公主就将命丧黄泉。沙僧是明知道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国王，但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分明是他有书取，救了我师父，此事莫大之恩呐、啊！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以此背负，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想完之后，接着就说出了一番极其雄壮的话，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什么书信来，你这等冤枉他，要害他性命，我们来此问你要公主有个缘故，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我师父曾经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及至宝象国倒换公文，那皇帝将公主化影图形前后访问，因将公主形影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他固执是他女儿，赐了我等御酒，叫我们来拿你，要他公主还宫，此事实情何尝有书进来吗？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啊。一个短语来概括沙僧，那就是平凡而伟大。沙僧告诉我们呀，即使我们生而平凡，也不就是注定要被人忽视，尽自己的本分，凭借自己的品质与坚守，同样可以获得尊重，成为团队当中不可替代之人。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 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生酮饮食法。
5: 一个是生酮饮食法，另外一个是空腹运动，这是事半功倍。我现在是250多斤，也就是125、126公斤，梦想的是只要下100公斤，减成两位数吧，我就心满意足。
6: 那这个任务也不简单哈，
5: 这个加一块也得50-60斤呢，比他那个艰巨多了。
6: 那你先说说这个生酮饮食法，你是打哪儿听说的呢？
5: 好多朋友给我介绍，因为吧我饿怕了，所以呢就是这种生酮饮食法呢，就是其实是允许你吃肉、蛋白质，完了脂肪这些都吃，但是几乎不吃碳水化合物。太能接受了，因为我爱吃肉啊。朋友给我介绍说你试一试，
6: 能吃饱是吗？
5: 对，能吃饱。
6: 好，那我们先请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生酮饮食法，这个生酮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7: 生酮啊，不是生的金字旁的酮，长出个酮块来，不是，是酮体。脂肪酸的代谢的一个产物，生酮饮食是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一种专门给这个难治性癫痫一些儿童所应用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通过生成酮体减少大脑的放电，那么来减少癫痫发生的次数的。只不过呢，到40年代啊，就被美国的一位食品专家，哎，他发现给他自己减重的时候啊，效率还挺快，变成一种减肥方法。
6: 王楠，你身边的朋友用这个生酮饮食法？
5: 有瘦下来的，确实有，基本上都是像我一样的这个男生，而且都是爱吃肉。聚会的时候就是你也试试，你也试，总是让我试试。
6: 你心动了哈？
5: 对，我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从整月的开始就开始实施这个。
6: 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生酮饮食法有效？
7: 道理很简单，它动员的是体内的脂肪来产生的能量。作为人体啊，它正常的它是以消耗刚才提到的糖原、蛋白质为主，生酮饮食它是用人为的额外的这种强力控制碳水化合物，甚至包括蛋白质，而几乎全部用脂肪来提供。这个时候一吃进体内，身体就傻了，因为它没的原来习惯的能量来提供，只好消耗体内的脂肪来去供能，确实是消耗了内脏脂肪。
6: 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
7: 但是呢，这一个效果它经常会被它的副作用所遮盖。这些脂肪的代谢，它产生一个小的化学物，就叫酮体。这个酮体是脂肪整个能量代谢的副产物，大家注意是副产物。但是它能够供能。可是酮体多了以后，就会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最常见的副反应是伤害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呢？这些酮体

0: 它是小分子的物质，会渗到我们的大脑之中，让大脑变得非常的混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脑子是乱乱的，总是觉得想吃点东西。体现在我们的肌肉之中，我们就会经常出现肌肉的疼痛，肌肉的这种不适感，也跟酮体有关系。这些酮体如果在我们的血管中存在，就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内皮功能，甚至啊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一大片的像红疹子一样，叫做酮疹，经常是我们在医院中遇到的那些采用不当的减肥的方法，老跑到医院来看病，说你看我这个背上怎么一片一片的红，我们一看酮疹，回家吃点粮食就能好。
1: 从长远的效果来看，我们身体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0: 没错，而且生酮饮食必须是在医学的监督之下，每天要去监测你的尿液中酮体的生成，还要喝大量的水分，它是一个要有严格的医学保护的，而不是靠只吃肉就能解决的，不建议我们是靠自行努力去完成。王丹老师，如果您强行的自己去用生酮饮食，没准儿哪天就进急诊了，它就是对身体的损伤，就不是减下来减不下来的问题。
1: 我们节目的一位大厨就用到这个方法来减重，他是连吃了2周的牛肉，其他的都不吃了，然后他可能选择了这个牛肉呢，里边的脂肪是比较多的，
0: 现眼了，
1: 血脂升高了，变成了高血脂了。
0: 是的，因为生酮饮食啊，不是像您理解的说我多吃肉就行，它是多吃肥肉，那得肥到基本上像肥肉膘一样的肉，才能够满足您生酮的作用。
1: 所以要是盲目的利用生酮饮食法来减肥的话，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方法。那我们请陈医生呢，给这个生酮饮食法一个明确的结论。
0: 生酮饮食同样是一个不健康的减重方式。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

0: 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7: 新闻聚焦：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举办。
6: 直击现场，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举行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检验提升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7: 环球军情，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6: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朝辉，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眼下，全军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正在扎实开展，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特约记者尹邦杰、彭佳明、唐专专的报道。
6: 初夏时节，天山腹地烈日炎炎， 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的一场

0: 沉浸式对抗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导调组临机下达各种特勤，参训新兵快速反应，密切协同，沉着应对。陆军某训练基地尹世明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训练基地果断摒弃重安全轻对抗的保守组训思维，全程对标实战标准，组织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有效破解了以往新兵训练中基础有余、实战不足、对抗偏弱等突出问题。
1: 学习教育开展前，部分组训人员存在重形式、轻时效、重考核、轻培育的倾向，新兵训练偏基础、缺实战。如今我们彻底转变思路，坚持育兵为战，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每一堂训练课，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0: 习主席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陆军某训练基地打破传统一刀切的粗放组训模式，创新推行分层师训、精准育兵机制，坚决摒弃唯分数论、唯排名论的片面思维，战术考核不遮掩短板、不回避问题，真正实现以考促训、以训促战。陆军某训练基地王军民：
2: 以前带新兵总想着完成训练任务，保证考核合格，现在我们明白，培育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新兵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军事技能，更要教他们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每天陪着新兵一起训练、一起成长，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题，让他们快速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0: 实干赋能练兵，温情凝聚兵心。陆军某训练基地党委坚持战力优先、民生托底，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作为实干担当的具体体现。针对新兵初入军营适应慢、训练强度大等实际，基地持续优化营区生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科学搭配膳食结构，全方位升级后勤保障，切实让新兵安心训练、舒心生活、潜心成长。与此同时，基地还聚焦一线组训骨干的现实难题，精准对接需求，逐项破解堵点，扎实推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暖心实事落地落实，有效解除了官兵后顾之忧。陆军某训练基地程飞翔：
3: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立足我们的核心职能，把每一名新兵培育成才，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位。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实干导向，让每一项工作都围绕为战育人、为军育才展开，让实际说话，让官兵认可，这才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
0: 风沙利刃，实干铸魂。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陆军某训练基地训风、教风、作风持续向好，全体官兵干事创业、练兵备战的劲头不断高涨。训练基地王飞坚定表示，他和战友们将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守为战育人初心，深耕练兵备战主业，以务实作风筑牢强军根基，为部队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3: 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聚焦核心职能，强化实干担当，不断提升育兵育才质量，优化保障服务水平，努力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部队。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等6部门关于做好2026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

0: 要求。近日，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政校协同、企校联动、赋能退役军人就业为核心，旨在进一步畅通退役军人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型通道，助力京津冀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8号0点至5月23号24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
0: 记者张通、吴双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下半夜飞行训练，训练中红蓝双方激烈缠斗，参训飞行员克服夜间视野受限、声音传导受阻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凭借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研判战场态势，进一步提升夜间海上作战能力。
1: 记者孙嘉晨、王东东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全要素战术演练，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阵地遭敌反制等特情，官兵灵活转移射击阵地，精准摧毁目标，有效锤炼炮兵分队快速反应、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近日开展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请听报道。
3: 各分队按照1号应急预案开展保障行动。
4: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一场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拉开帷幕。演练中，导条组随机设置车辆遇袭等特情，为勤保障分队在无人机的引导下迅速到达现场，将危重伤员快速转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抢救，对轻伤员进行现场救治后，由无人车后送到野战救护所。与此同时，维修分队快速展开车辆维修。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徐辉：
5: 我们这次演练深度融入了无人保障装备，比如在接到任务部队急需补充防护器材和给养物资的指令后，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前出，精准投送防护物资，无人车实施网格化热实前送，全地形机器狗运送装备器材，有效破解了传统保障模式下点多现场一刀洗扰的难题。
4: 对突然来袭的模拟敌多机型多波次无人机，官兵们迅速反应，采取干扰、拦截、捕捉、打击等方式构设立体防护网，成功抗击模拟敌无人机袭扰。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高强：
6: 训练中紧扣实战化保障需求，突出基本加拓展、自主加融合、智能加无人的创新战法，打破传统单保障模式，优化力量编组，打通协同链路，构建平战衔接、智能高效的保障体系，全面检验和提升部队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4: 特约记者傅浩全、郑浩源、陈丽，山东青岛报道。
1: 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提升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
7: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3款无人机的使用性能。
8: 在这次参谋业务集训现场，教练员正在为学员讲解无人装备操作，通过理论加模拟加实操的教学方式，帮助学员在模拟场景中解决实际问题。总教练员王欣欣介绍：
9: 我们着眼参谋岗位任职所需的必备技能，区分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为每名参训学员定制个人成长档案，并定期组织阶段性考核检验培训成效。
8: 在考核现场，记者看到参训学员在完成传统手工标图、战术计算等内容后，立即就要转入操作无人机过障、侦察目标等科目的考核。教练员赵航说，这次集训通过多科目连贯实施、多技能综合比拼。

0: 充分检验了参谋队伍在高强度作业下的综合能力。
1: 我们努力为参与学员提供接近真实战场环境的作业想定，在培养读计算、写划船六种传统能力的基础上，融入新式战斗力科目，努力使参与学员成为新时代参谋能手。
0: 特约记者郑文忠、杨淼、刘汉志，新疆塔城报道。
2: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3: 我是连队神枪手四连受伤以来的第25任政治指导员。
4: 这次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海军某视训部队结合一线战斗岗位和科研岗位的不同特点，分层分类制定培训计划，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形式，一体设计学、讲、研、练、考五个环节，邀请院校专家和杨根四连、红一连等多个全军一模单位主官授课，介绍经验，并针对党组织换届、民主评议党员等日常业务实操讲评，做到学用结合，即学即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孙明浩：
5: 这次培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设置课题，引致聚力研究问题，体系强训解决难题，机关基层同题共答，让每一名书记在集训中学到管党治党、领战抓训、建连育人的真招实策。
4: 课堂授课直击短板，经验分享干货满满，分组研讨碰撞思想，实景操作规范流程，情况处置精准施策，务实管用的教学内容有效破解了部分基层书记思路不宽、标准不严、方法单一等突出问题。海军某视训部队邹雀平：
6: 这次的集训紧贴岗位实际，直面基层的难点痛点，理论讲解非常通俗易懂，实操教学也是直击问题，很多长期困扰了我的读点难题都得到了针对性的解答，收获非常的实在。
4: 沉浸式、互动式、研讨式的培训模式，打破传统单向灌输，围绕基层党建实际难题交流解惑，参训人员结合岗位谈困惑、提对策，在思想碰撞中破解误区、补齐短板，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打下良好基础。海军某视训部队张千喜：
7: 这次党组织书记培训对我而言是一个加油站，也是一个新起点，既补齐了能力短板，也让我理清了党务工作思路，开展工作更有方向、更有底气。回去后，我将把培训的收获转化为抓建的能力，努力把党支部工作抓得更实、干得更好。
4: 特约记者贺佳、黄鑫报道。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色列军队5月16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巴嫩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2: 英国媒体5月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曾经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8: 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据日本方面5月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本月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这次演习除了有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大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 计划进行巴巴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
2: 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了解，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今年3月，该航母船尾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8: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播出潘朝晖《白衣担使命，丹心铸强军》，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朝晖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君臣、陈思、黄伟伟，播音佳慧。
9: 傍晚时分，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在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骨科副主任潘朝晖正在带领团队成员针对一起疑难病例进行认真的研讨。从早晨开始，他参加会诊、带队查房、研究课题，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但依旧精神饱满、神情专注。等研讨结束后，潘朝晖站起身来，按了按酸涩发胀的眼睛，笑着对记者说，像今天这样分秒必争的工作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
10: 我现在在科里呢，我大概年龄排第二，他真的有一份责任感，因为我们是从老师手里学会的，希望能够传下，能够维持。听看着人家老师干，前面人干，觉得也没什么难处哈。等你扎实去干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每一项事情它都不是那么容易。
9: 今年50多岁的潘朝晖，中等个头，性格坚韧朴实，在患者的眼中，他是医术高明、态度亲切的好医生。在战友的心中，他是胆大心细、敢闯敢试的带头人。回忆起军旅生涯的开端，潘朝晖说，自己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只选择了军校，经过努力，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圆了军旅梦。
10: 我志愿前面都是军校，我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报的指挥类的和装甲类的，反正就是想当个兵。我父亲就是有一段想从军的经历，他经常跟我讲，说我实现他一个夙愿了。
9: 本科毕业后，潘朝晖被分配到现在的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工作。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年轻充满朝气的他一心想着尽早成为一名优秀军医，无论是科室的病例讨论，还是带教老师的每一次操作示范，他都认真记录，反复琢磨，如饥似渴的用心学习，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历练，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于是下决心重返校园继续深造。
10: 慢慢的，知识你就觉得不够用了，读本那点知识也就是打一个简单的基础，临床的思维这一块你还不够，自己内心里面一种自发的觉醒。我博士课题就是做骨科材料，就要跨界了，跨到工科去了，交叉学科的东西。我有时候放寒假我也没回来，再学。
9: 学成归来以后，潘朝晖拥有了更加扎实的专业功底，在诊室里，他耐心地倾听患者的病情，精准诊断。在病房中，他细致地分析病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 在手术台上，他沉稳专注，每

0: 部操作都精准无误。有一次，潘朝晖接诊了一位因疾病导致骨缺损的青少年患者，经过综合评估，他决定对其施行生物性骨重建类手术。这类手术尽管时间长，对医生的要求高，却对患者的身心康复更为有利。
1: 十几岁的孩子有好几种方法来处理，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从这个孩子的长远的来考虑，我的选择就是生物重建大于非生物重建。因为我手术一旦成功之后，这孩子后半生没有问题。但是我选择非生物重建，他可能后半生问题就比较多，因为他假体照理论上讲他是有使用寿命的，他要面临的选择就是20次手术、30次手术。我给他选择了非常好的方式，既然掌握了这个技能，那给他提供个更优的一个方案，你辛苦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采访中，潘朝晖告诉记者，军队医院的骨科从诞生起就与战创伤救治密不可分，现如今骨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但学科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应对战场高能量损伤带来的复杂骨折、骨缺损、肢体损毁等战创伤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官兵，保障打赢，多年来潘朝晖带领团队深入练兵备战一线，参加各类演习演训，重点查找制约卫勤保障能力的堵点难点，然后极致攻关，探索新路。
1: 建战创伤数据库，就把平时那些高能量损病人资料你把它收集起来，分析他的受伤类型啊、损伤原因啊，再分析他的治疗方法呀，从中找到一些小的规律。建了这个数据库之后，病例数量越大，总结的经验它越可靠，产生的偏差就越小。
0: 战创伤导致骨折的快速准确复位与牢固固定，一直以来都是救治中的一道难题。2024年，潘朝晖经过探索试验，创新提出应用 3D 打印骨骼模型技术辅助复杂骨折的精准复位与固定，极大地提高了救治效率，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这项技术在实战化演训和临床救治中得到验证和推广，并荣获第六届医学 3D 打印技术与临床应用全国创新大赛二等奖。
1: 每一个复杂的手术你肯定要准备好几天，你就在脑子里反复推演，甚至要跟你的团队反复推演。那我通过这个 3D 打印结合一些影像学技术，这些先进的工程科技术，我把整个手术前的计划展示到你，就是你脑子里在推演的过程转化到你实际操作的一个过程。但是拿着这些骨骼，我把它 CT 一扫，很快就输到这个连接上面，碎的什么样子就很清楚了。
0: 说起运用创新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潘朝晖的语气笃定，眼神坚毅。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医生，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帮患者一把，而自己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想出更多更适合患者的办法来帮助患者痊愈。
1: 我这个人比较保守。不是，我在生活上面比较保守。你的职业当中肯定有很多的空间等着你去开发，你只要热爱它，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交谈中，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潘朝晖的低调内敛以及对军医工作的深挚热爱。这些年来，他曾数次赴基层挂职，帮助一线卫勤骨干提高诊疗水平，助力部队卫勤保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深入基层期间，艰苦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以及基层战友们以苦为乐、坚守岗位、忠诚奉献的品格，让他在备受感动的同时，也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医者？
1: 我经常看到身边的那些战士，那几百里就这么一个小连队、一个小专家在一起，生活单调的，那人家怎么过来？我就受到教育，战士不容易，守着边防，守着海防，家庭的付出人家牺牲，他个人的付出在牺牲。你经历了你就理解他们，理解了你就内心的去尊重他，你很多东西不自主的你就发现调整和改变。
2: 他们的坚守是不是也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一个动力？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嘛，这是尊重他们嘛。另外一个，你确实他们的医疗知识各方面也是很急需的。
0: 白衣执甲护佑生命健康，一身迷彩保持战斗本色。军旅30多年。

0: 间，潘兆辉先后发表国内外论文60多篇，承担各级课题4项，获批国家专利3项，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2项，荣立3等功1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兆辉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幸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1: 我们目标就把这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交下，把后来的人能有所传承创新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有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呢，强军行军需要人呢，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
5: 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9: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更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8: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0: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8: 民政部统计，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1: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3: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4: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5: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6: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7: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8: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9: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位，10号11号11号11号
23: 到16号就不适宜，
2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1: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6: 这几天，2026

0: 物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物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物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物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0: 今年的物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物剧团团长张淑平：“
2: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0: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3: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4: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3: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5: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5: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

0: 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1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荡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 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一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0: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3: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

0: 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1: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2: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有响声啊，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之前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2: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3: 有了。
2: 目之所及有几栋？
3: 目前一二三四五六栋，五栋六栋五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2: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3: 全部在公共地带。
2: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3: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场了。
2: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4: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镇这里。
2: 嗯，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4: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两三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人刮腻子的都有人拖了。
0: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五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六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在现场的安置也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搭建起了，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饮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0: 嗯，好的，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

0: 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就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库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是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一定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0: 好的，李恩浩。
2: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0: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2: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4: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3: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4: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2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

0: 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1: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0: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1: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洪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2: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3: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9: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10: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4美金以上。
11: 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9: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经营 TITO 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齐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到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12: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9: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宇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

0: 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1: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2: 这就意味着现有的氦气
1: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0: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生意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齐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1: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0: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100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5: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6: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8: 什么无人机肥放？无人机肥放对风的要求还严格。那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人没法干。
7: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8: 八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8: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冬、五、低、五、五、五、五。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2: 到16号就不适应。
8: 不适应，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7: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

0: 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1: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穗数就多。
2: 嗯，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达里巴乡掀起水田插秧高潮，县委政法委常态化帮扶送温暖，精准施策暖民心。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在达里巴乡，一场依托现代科技抢抓农时的春耕生产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近6000公顷的广袤水田间，稻农们丰富的传统种植经验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深度融合，共同谱写着一曲乡村振兴的丰收序曲，为今年水稻的稳产高产奠定坚实基础。5月12号，记者在达里巴乡采访时看到，广袤的稻田已披上嫩绿的新装，稻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全面开展水稻插秧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为夺取今年水田生产的全面丰收，达里巴乡党委政府坚持早部署、早动员，将科技备春耕作为首要任务。乡里依托县农业农村局的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技术下乡活动，通过组织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进行系统培训，并设立黑土地农技咨询点等多种方式，将前沿的种植技术与实用的田间管理知识直接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手中。这一系列举措有力保障了水稻秧苗培育阶段的健康生长，成功实现了苗齐苗壮的阶段性目标。如今一株株健硕翠绿的稻苗为水稻后续的生长以及最终的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5月12号上午，县委政法委携手乌兰志愿者协会深入哈拉毛都镇前哈拉毛都村，开展常态化帮扶，走访脱贫户，送去帮扶金，用脚步丈量民情，织密织牢帮扶保障网。在哈拉毛都镇前哈拉毛都村脱贫户张孝忠家中，县委政法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和慰问金，详细了解两位老人的生活安置情况。今年4月23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让张孝忠家的房屋屋顶全部落架，家中生活物品损毁严重，所幸两位老人安然无恙，目前暂住在堂兄家中。火灾发生后，县委政法委驻村干部第一时间送去应急物资，并号召乌兰志愿者协会筹集善款和物资，接力开展救助。记者在火灾现场看到，房屋修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经专业人员鉴定，房屋主体结构没有烧坏，村里已帮助办理了保险理赔手续，目前屋顶铺设的前期工作正在加紧准备，各方力量正积极为房屋修缮提供支持，争取让老人早日重返家园。看着一天天修复起来的房子，张孝忠的妻子赵清玉激动地说，感谢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县委政法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又来到该村穆玉凤家中走访慰问。穆玉凤今年29岁，2023年丈夫不幸溺水身亡，家中留有两个儿女以及两位年迈多病的老人，全家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在多方帮扶下，目前家庭生活已逐渐好转，县委政法委一行为他家送去了助学金，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据了解，县委政法委始终把常态化帮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聚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紧盯因病因灾等反贫致贫风险点，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

0: 帮扶，做到应纳尽纳，动态帮扶。从火灾后的紧急救助到困难家庭的助学关怀，县委政法委用一次次上门走访，一件件暖心实事，将常态化帮扶落细落实。下一步，县委政法委将持续健全防返贫动态监测长效机制，深化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日前，县老科协、县蒙古族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哈拉毛都镇张经营子村举办一场以“春之约·梨花颂”为主题的大型文化活动，持续推动乡村旅游与民俗文化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开幕式上，秧歌鼓乐欢腾喜庆，马头琴声悠扬动听，书画名家现场挥毫泼墨，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张经营子村位于松华江左岸台地，自然风光秀美，每年阳春五月，千树梨花竞相绽放，如云似雪，香飘四溢，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休闲打卡，沉醉在春日美景中。近年来，村党支部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果园种植和乡村文旅，盘活乡土资源，壮大乡村产业，依托梨园风光、田园生态和民俗文化，不断完善乡村游玩、休闲采摘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张经营子，打卡赛海山庄。花海之间民俗展演、特色市集、田园采摘、文艺演出等活动同步开展。当地将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进一步擦亮哈拉毛都镇生态文旅名片，拓宽农旅融合路径，带动乡村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持续发展，激活乡村旅游消费活力，让美丽梨花化作梨花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五月十三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活动在阿穆尔街道图雅社区活动室内火热进行。没有空话套话，只有贴近生活的政策解读和实实在在的民生承诺。社区干部与居民围坐在一起，用拉家常的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宣讲会上，社区干部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切入，围绕居民最为关切的一老一小服务、小区环境整治、社保办理、矛盾调解等身边事，用大白话讲清政策，讲透实惠，一个个具体案例，一项项便民举措，让在场居民真切感受到党的理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琐碎事物，更是惠及民生的初心使命。阿穆尔街道图雅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金鑫：
1: 这次宣讲，我们就是想把党的创新理论讲进大家心坎里，把惠民政策落到家门口，用接地气的大白话讲清理论内涵，也讲透大家最关心的一老一小问题。小区环境整治、邻里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办理这些实事，接下来我们将知行合一，在实践中把每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安全感。
0: 宣讲现场气氛热烈，居民们对社区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进一步凝聚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宣讲听得懂、用得上，对社区未来的变化充满期待。从理论到实践，从承诺到行动，图雅社区正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幸福家园的蓝图逐步铺展在居民身边。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伴随着春耕播种的热潮，农用车上路进入高峰期，查干湖镇针对农忙期间车辆往来频繁的状况，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筑牢春耕路上的安全防线。查干湖镇的田间地头一派忙碌，免耕机以及化肥种子运输车辆等农用车往返于田间。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镇村采取交通安全宣传与现场劝导相结合，让安全意识走进农户心里。在腰出子井村，辅警与劝导员组成的队伍每天从清晨开始进入卡点，值守在路口，重点检查摩托车、三轮车、大马力农机是否遵守交通规范。 用细致劝导守护村民出行安全。查干湖镇有16个行政村，镇域与查干湖景区接壤。当前春耕生产适逢查干湖旅游旺季，为避免游客自驾游车辆增多与农用车上路高峰给交通安全带来更多隐患，查干湖镇强化宣传，设置交通安全卡点30多个，用扎实举措让村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常态化，为春耕生产筑牢安全防线。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